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市扫描访问越南、澳大利亚，兜售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包藏哪些战略野心？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五一假期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古城洛阳，这里的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有哪些不同？
0: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施行，怎样推进干细胞治疗合规快速发展？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走进浙江湖州水乡古村，请听千年余桑换新生。
0: 阔别多日，伊朗男孩重返中国校园，请听特写跨越山海的牵挂。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好，我们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号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其应对阻碍伊朗发展之敌的独特能力。他指出，伊朗在当前阶段需要推动经济抗争，必须在这一领域挫败敌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白宫在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总台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离开中东，此前该航母曾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福特号离开以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消息，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今天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按照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部分日本民众一号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

0: 破军的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伊朗国家队是否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相关赛事，仍需与国际足联官员进行进一步沟通协调。塔杰指出，如果伊朗队参赛，必须确保不会为球队制造任何场外争议或不利因素。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一号在江苏苏州打响，中国队首战6-0大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本届赛事前四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战罢，吴怡泽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第14局双方经过漫长拉锯后，吴怡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举办地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纪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0: 程都需要勇气，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 吃饭了，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3: 妈，我到了。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之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2: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5: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9: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8: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当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9: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11: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最后改成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于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10: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使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11: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9: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3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10: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3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10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铝钴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

0: 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1: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利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0: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1: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0: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1: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或者是向日本国民解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0: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2: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一开始，一股冷空气便从西北地区一路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交汇，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此拉开帷幕。那今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东北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的降雨呢也进入到了最强时段，广西东北部、湖南南

0: 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逐渐的停歇下来，不过在南方的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总之近两天江南、华南一带雨势比较强，累计雨量比较大，开车途经京港澳、吉广、沪渝、广昆等高速相关路段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而近期南方强降雨频繁，大家也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冷空气当然也会带来降温，今天降温的区域呢将会来到华北到长江沿线，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有6到12度。明天降温主要会波及江南、华南，其余大部地方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后天开始，随着南方雨水的消退，大江南北的气温都会快速回升，到了五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很多地方气温还将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五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不过早晚时段呢，北方很多地方还是有凉意的，大家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外套才行。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不负。

0: 体验经济是以沉浸式、参与感、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行需求也从简单观光转向深度感受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来到古都洛阳。
1: 河南洛阳咱们都知道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十三朝古都。那过去呢，提起洛阳，大家脑海当中浮现大多是龙门石窟啊、老君山、洛邑古城等等名胜古迹。那出游也多是下车拍照匆匆赶路。但是现在洛阳正在告别传统的观光模式啊，朝着全方位可参与有共情的沉浸式文旅的新形态快步迈进。
0: 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持续走热，古城洛阳如何让风景活起来，游客留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同走进洛阳。
2: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这个春天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3: 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会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4: 红飘带啊，
5: 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哦、准备蒙啊。
3: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4: 这样，这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哦、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3: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

0: 季节，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
1: 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2: 数据显示，短短三年间，洛阳汉服体验店从不足百家猛增到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
3: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他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5: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4: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诸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诸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5: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
6: 我身为朝廷命官，复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5: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2: 目前洛阳拥有112家各类博物馆，从应天门的唐宫乐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数据显示，参与沉浸式体验的游客在馆平均停留时间由过去的1小时延长至 3.5 小时以上。
3: 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7: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8: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9: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10: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11: 哥，有时不见愁了，还有人记得住他吗？
12: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2: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 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 1.58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1285.39 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从751元提升至812元，增长 8.12%。 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13: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假期第二天，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16: 早上好，允静，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休闲、更灵活，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的特点。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陕西，在银柏高速的行巡段旬邑方向的 566.3 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苏，这时段在京沪高速的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上海方向的无锡沪东附近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这是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应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5: 嗯，好的，子恒。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也就是国务院令第818号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
17: 这个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在推进干细胞治疗领域合规化快速发展方面将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张静的报道。
18: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19: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1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18: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20: 规范全流程管理，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加速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做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8: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周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19: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按照自己团体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8月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15: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在过去呢，一些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是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了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被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并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那一些患者钱花了不少却没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17: 那么业内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
19: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没有医疗资质的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8: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20: 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8: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19: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万家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 它不具备8185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18: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19: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1万元以下。
14: 文化中国行。
15: 在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多年鱼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它拥有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了中国桑蚕丝织的技艺。2025年，底岗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17: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0: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21: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有2500多年。
0: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22: 他是一个叫林，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0: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

0: 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几天一段暖心的短视频在广泛传播，在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一节数学课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走进教室，全班同学瞬间沸腾，紧紧围绕着他拥抱他。
4: 这个小男孩名叫 Radin， 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伊朗籍留学生。一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了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
3: 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向大洋彼岸发送留言，希望得到他们一家平安的消息。就在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 Radin 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福佳欣的报道。
5: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
6: 老师回来了，老师
7: 回来了，
6: 老师
7: 回来了，
5: 籍留学生 Radin 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8: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他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5: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 Radin 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 Radin 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8: Radin 刚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只会说他们国家自己的语言。这个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那当时我们也是劝他的，说可能留在绍兴更加安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家。
5: 远行万里的Radin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 Radin 发消息。
9: 因为我们学期没有结束嘛，所以陆陆续续的一些作业啊，包括学期最后的那个成绩报告单发送给他。在战争没有开始前，其实他都是能够正常的跟我沟通交流的。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10: 他一直没有回复。
9: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5: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沈亦飞说，
8: 校长说就是让他持续的不要放弃，还是给他发信息，就有可能是他没有看到的状态。
5: 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 Radin 发送一条消息，
9: 就是心存侥幸嘛，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然后后来开学以后，就班上也有很多同学在关心他，然后我也有录一些同学们关心他的片段，一些视频发给他。比如说某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班的另外一位家长突然给我发来了小朋友自己画的，就是非常想念 Radin 的一张图画。
5: 一个抽象的小人旁边写着英文我想你。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 Radin 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9: 其实我一直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真的是想了很久。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许愿瓶的形式送给 Radin。
5: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 Radin 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一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8: 大概是一周以前，

0: 他说大概会在这个日子返校，然后我们那天就在学校门口等他，学校也准备了鲜花庆祝他能够很顺利的归来。这样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那对于他们而言， Radin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1: 在波斯语中， Radin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adin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亦菲说，
0: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和平是非常珍贵的，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当我们能够拥有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建阳。你好。
4: 你好思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跳水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呢在首个比赛日是包揽了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目前呢是位居金牌榜的榜首。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结束的汤姆斯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3-0的总比分淘汰了马来西亚队，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本场比赛呢，伤愈归来的石宇奇以及两网组合梁伟铿、王昶还有李世峰依次登场，干净利落的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是锁定胜局，挺进四强。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匈牙利，来关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的比赛。那么这次比赛呢，张雪机车也是告别了新车的优待资格，和其他车队呢在同等的限制下作战。那么张雪机车呢是派出了53号车手瓦伦丁德里斯以及64号车手费德里克卡里卡斯洛。最终呢，瓦伦丁德里斯是获得了排位赛的第六名，而费德里克呢是获得第九名，两位车手也是双双进入到了前十。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次比赛的赛道。这次赛道呢是在巴兰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呢是 4.115 公里，设有16个弯道和5个重刹区。那么这样的高速直道搭配密集的低速弯，这样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的动力性能、制动的稳定性和车手的操控水准都构成了严苛的挑战。那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张雪机车还会参加第一回合的正赛和第二回合的正赛。最后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克鲁斯堡。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30，斯诺克的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开打，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呢继续登场对阵他的对手马克艾伦。那么第二阶段的上半场呢，艾伦状态非常火热，直接连胜五局反超了比分。那么到了第14局的时候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导致本局呢持续了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单局的时长记录。最终呢是吴一泽艰难的赢下了这一局，将比分扳平到了7-7。那么比赛呢也因为时长的原因提前的结束，原定八局的赛程只打了6局就结束了。那么双方第三阶段的较量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进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马克艾伦为什么这次状态这么火热，我们通过他的职业生涯呢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那么算上这一次，他的职业生涯是有3次闯进了世锦赛的半决赛，前2次呢分别输给了巫师希金斯和莱斯的小丑塞尔比。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自己说过，他说如果我不能够在职业生涯里获得世锦赛的冠军，那么他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失望。他脑海当中无数次的想象那个赢下比赛之后高举世锦赛冠军奖杯的那种画面，这个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了很多年。所以我想对于这届世锦赛来说，无论是年轻的天才吴一泽是意气风发的捧杯，还是沉稳的老将马克艾伦实现梦寐已久的夙愿，这都将是斯诺克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今日体坛的全部内容。
3: 好的，贾静阳。
5: 我是王可，五一假期我跟大学同学们约着来武汉玩了，我们打卡了黄鹤楼、东湖、鹦鹉洲大桥，一路逛美景、品美食。我在背诵古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时候，就深深向往武汉。现在踏上这片土地，我格外激动。刚吃完热干面、豆皮包糯米饭，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来。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今年五一我们一家人特地从城里开车来到乡下，想让家里的孩子多接触一下这种田园生活。来到这里发现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挖土豆、搭帐篷、做饭，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

0: 广州的陈嘉南。今年五一，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我们还打算在松山湖科学城感受一下湾区新科技，希望有更多湾区城市可以承办一些好玩的演唱会和音乐节。
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在那里呢我们租了两辆小电驴，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马伦湾的沙滩非常的细腻，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沙子，买了沙滩工具，玩得可开心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今天将是本次降水过程的强盛时段，预计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华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国际乒联世乒赛团体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30分，男团迎战英格兰队。在丹麦举办的尤伯杯羽毛球赛将进入半决赛阶段的比赛，国羽女队和日本队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争夺一张决赛门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球员吴怡泽对阵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半决赛采取33局17胜制，分多个阶段进行。北京时间下午5点，双方将进行第三阶段较量。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将于当地时间5月2号在美国奥马哈举行。新任 CEO 格雷格·阿贝尔首次独立主持这一会议。沃伦·巴菲特将不再登台主讲，转为台下出席的普通股东。会议释放的言论和动向或将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与投资者的市场实践及投资策略。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监制是吴哲华，责任编辑是杨君天、护月琪、张永鹏、孙勇，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

0: 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4: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 60%， 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3: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5: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6: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3: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7: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3: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

0: 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1: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亿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0: 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京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 4.3 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 62% 和 76%。
1: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五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说，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且特朗普同时表示，这场战争可能远未结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1: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1: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

0: 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这个假期您出门旅游了吗？五一假期，山西大同古城墙繁花盛放，城墙沿线各色鲜花次第盛开，团团簇簇点缀在青砖城垣、城楼城阙之间。青砖灰瓦的老式建筑与缤纷花木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悠然雅致的古城春日画卷。这个假期，沉浸式乡村体验成了文旅新趋势。依托生态资源与文化底蕴，各地持续培育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新业态。从乡村小院到艺术空间，农文旅融合不断深化，乡村消费空间持续拓展。在江西南昌太平镇，一处由闲置农房改造而成的普心小院，成为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热门打卡地。小院依山而建，竹林环绕，在保留乡村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融入竹编等传统工艺元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月一号获悉，白宫在第一封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其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政府表示，鉴于四月初已开始停火，对伊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据俄罗斯外交部一号晚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通报说，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欧盟汽车加征25%的关税，当地时间5月1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特朗普的相关做法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这一最新举措恰好证明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1号晚，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中国选手吴一泽继续对阵名将马克艾伦。此前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以后，吴一泽6-2取得领先。第二阶段一开始，马克艾伦打出2杆破百，连胜5局，将比分反超至7-6。第14局双方僵持不下，最终经过100分钟的漫长拉锯之后，吴一泽打进粉球赢下关键的一局。本局也以100分钟19秒创造了克鲁斯堡最长单局时长的记录。由于时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提前结束，目前比分为7-7平。双方的第三阶段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7点打响。吴一泽加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陕西华山迎来降雨，景区采取措施保障安全游览。
1: 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陆客运航线五一假期恢复通航。
0: 高市早苗访问越南、澳大利亚，兜售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包藏哪些战略野心？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平日的步履匆匆，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1: 昨天呢是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的出行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
0: 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
1: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亿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亿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亿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亿人次，同比下降0.7%。
0: 是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游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你好，五一假期华山降雨情况怎么样？今天还会下雨吗？对游客正常游览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响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先来介绍一下华山在五一期间的降雨情况。那根据华山气象站的数据呢，华山从昨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出现降雨，那么今天呢仍然会有降雨，但是在今天白天降雨会逐渐结束，3到5日呢以晴到多云为主。另外呢，假日期间伴有吹风天气，2日到3日的风力较大，以偏西风为主。相信很多想来华山玩的朋友啊，都在想降雨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游览。其实在出现降雨后，山路会湿滑，能见度会降低，体感偏冷，徒步耗时呢会增加，排队可能会变长，极端时华山的索道会降速或者是临时管控，这些都会影响到正常游览。另外在出现大雨后，华山景区的一些景点，比如说长空栈道、鹞子翻身，因为雨天湿滑再加上高空风大，安全风险高，所以大概率会关闭。华山门徒步线在雨大时也会临时封闭。但是在出现降雨后呢，华山景区还会出现跟晴天时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游客密度降低，观景体验更加静谧，同时呢雨后极易邂逅壮阔云海，那云海景观就是属于华山雨后的专属景观了。大雨过后的1到2天是华山云海的最佳观赏期，五一假期的后期，在5月3日到5月4日出现华山云海的概率极高。那在华山的东风观日台、西峰、南峰、金锁观，视野开阔，都有可能会看到壮观的云海。在云海出现时，云雾在山谷间流动，山峰时隐时现，宛如水墨仙境，是雨后天晴难遇的限定美景。
0: 嗯，那华山景区针对降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正常游览呢？
1: 嗯，好的。的确在出现降雨后呢，路面变得湿滑，气温也会降低，游客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崴脚甚至是摔倒受伤的情况，所以华山景区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障力度，结合华山游览的实际情况，设置了9个医疗救护点，全面覆盖索道站点、登山要道、游客中心等重点区域，统筹调配6辆救护车全天候待命，随时开展现场急救、病患转运、便民诊疗服务，做到突发状况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在下雨天游览华山要缓步慢行，踩实台阶，遇雷电时要远离金属护栏、索道支架，就近躲进休息亭，不站在空旷处。那在拍照的时候呢，不翻越护栏，不站在崖边，因为湿滑的边缘极易打滑坠落。在线路选择上优先索道上下，减少长距离的徒步，同时要带高热量的零食和热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风和日丽，正适合出行。那相信收音机旁不少的听众朋友呢，此刻也正在高速公路上。那么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杭徽杭高速，现在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交管部门正在全力做好假日高速的出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3: 在徽杭高速涉县收费站，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手持指挥棒，引导等待通行的车辆有序排队，确保每条车道能顺畅通行。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重要交通动脉，徽杭高速在假期期间的通行压力较为突出。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条高速全天的车流量超过4万辆，达到平日流量的2倍以上。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丁佳琪介绍，针对车流高峰，交警提前在高速入口前的主干道、匝道口设置引导岗位，引导车辆提前分道，避免入口处出现拥堵。高速道口工作人员也在道口前对前往高速的车辆进行疏导，引导车辆有序行驶。
4: 目前高速车流量总体平稳，为应对节假日通行高峰，我们徽杭高速道口全部开启，并备足值守人员，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大流量疏导。
3: 根据气象预报，5月2号到3号，涉县将有明显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2号午后到3号早晨有大雨、局部暴雨。涉县交管大队宣传法制中队中队长陈建旺介绍，为保障交通出行安全，高速管理部门与交管部门已经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加大值班值守力度，增加道路巡查和清障。

0: 施救力量，确保路面突发事件发现迅速，到场及时，处理高效，撤离快捷。
1: 我们交管部门提前制定预案，在各易堵点安排了充足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突发情况，全力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2: 随着气温升高和江面冰层的完全消融，5月1号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陆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满足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出游需求。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松花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主城区江段融合生态、历史与现代都市风情，景色宜人，乘船游江也一直是当地热门文旅体验项目。五一假期首日，随着松花江哈尔滨段客运游船恢复运营，沉寂半年的江畔客运码头热闹起来，排队登船的游客市民络绎不绝，抢在年度通航第一天乘船饱览松花江两岸的独特美景。游客李小敏：
4: 坐在这个船上能领略两边不同的风光，一边是高楼林立的城市美景，然后另一边是太阳岛这边的自然景观，然后还能看到松花江大桥还有江上的水鸟。然后我们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然后江风吹过的时候也感觉让自己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3: 松花江哈尔滨段今年计划开通13条客运航线，复航首日共有11条航线的31艘客船投入运营，覆盖太阳岛、防洪纪念塔、斯大林公园等哈尔滨重点景区和城市地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顺畅乘船出行，海事部门执法人员五一假期坚守岗位，全力投入江面巡航、码头值守等关键环节。哈尔滨太平海事处松上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月超：
5: 我们在五一节前对准备投入运营的所有客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不让船舶带病航行，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同时呢，我们在节日期间派驻海巡艇开展常态化巡航，保障广大乘客乘船安全。
6: 五一假期，江西萍乡火车站开启无缝衔接模式，助力游客便捷抵达附近的武功山景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萍乡台记者谢文的报道。
2: 五一假期首日，记者在萍乡火车站看到不少游客背着登山包，满脸兴奋地走下火车，准备赶赴萍乡武功山景区。让大家惊喜的是，尽管时间已晚，但前往景区的大巴车早已整齐地等候在车站外。旅客李子明：
7: 我是准备去夜爬的，本来还想着打个车去，但是比较贵。刚才我一下火车就看到有大巴车可以直接去景点，而且现在都是晚上了，让我很惊喜。我以后一定会推荐给朋友和同学，叫大家一起组团来。
2: 五一期间，为给游客提供最大程度的出行便利，车站与公交公司进行了紧密对接。在4月30号至5月5号小长假期间，直通景区的大巴最早班次提前到早上6点30，晚上运营时间则从原来的18点延长至22点30。同时，车站还协调客运班线车队，增调了20多辆大巴，让游客无需长时间等待。萍乡火车站客运副站长王宏卫：
8: 通过这样的衔接，游客等候大约只需5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前往景区。不仅如此，考虑到部分游客有夜爬武功山的计划，晚上6点到10点半还会加开夜间专线大巴，为游客的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2: 萍乡站还联合武功山景区文旅部门，在出站口精心开展了爱心服务活动。工作人员准备了精美实用的手提袋和旅游宣传资料、地图，帮助大家提前规划行程，让旅行更加从容有序。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3: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2: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为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3: 此次高市计划提出的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背后包藏着哪些战略野心，又将给地区合作带来哪些隐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于2016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媒体称，鉴于该构想距今已近10年，高市考虑利用出访机会宣布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在越南的演讲中，高市计划表示将推动进化被定位为外交支柱的所谓印太构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表示，
5: 这个印太构想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呢，是因为战略这个词啊具有非常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呢当时安倍呢改来改去最后改成了印太构想。所以这次呢他要给他安倍升级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是不是要使用印太战略，更重要的在于就是他升级在什么地方。
4: 杨希宇认为，从地缘战略上来看，日本将越南和澳大利亚视为其印太构想的两大支点，有着精心的设计。而日本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本质上是压迫各国选边站队，使压制中国、排斥中国在外的所谓的自由开放。
5: 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地处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要冲，而这个越南呢又跟中国陆路和海面都相邻，这个邻国因此呢就是他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冲地位和这个越南呢来推广他的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构想或者印太战略呢，显然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路，第一要给日本走向广袤的印太地区铺路，第二呢要用印太地区的所有力量来压制中国自由开放的权利。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如果真是付诸实施，它必然引起整个地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战略不稳定。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三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呢？具体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4: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三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10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铝钴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6: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

0: 基础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1: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0: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1: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0: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1: 可以说呢，这也是他要打破和平宪法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呢也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一个实际政策和对外出口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基础。到时候他可以向日本国会或者是向日本国民解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框架限制，这样的话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0: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2: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开放自由和稳定。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与这个真正的开放自由和稳定相矛盾的战略呢，它注定是失败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会听着日本的指挥棒在美日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因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呢，无论怎样的卖力推销，最终总是会注定失败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6: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

0: 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9:2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1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2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前走进福建厦门，钟鼓索道缆车光影主题包装，双子塔的光影主题灯光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钟鼓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钟鼓索道部分缆车已经换上了主题包装，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五一期间，总台央视新闻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珠海、深圳、西安等全国多座城市地标建筑及户外大屏点亮了活动主题海报。央视新闻还联动全国多地的文旅部门，在黑龙江松花江畔、福建滨海沙滩、江西古街古镇、重庆山城江岸、浙江宁波等标志性地点，精心布置露天观影区、实景展演舞台，搭配无人机秀、灯光秀、帆船秀等沉浸式呈现方式，实现海陆空全方位覆盖，让光影元素融入旅途的每一处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14，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当地时间5月1日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当地时间5月1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科威特出售估值约25亿美元的综合战斗指挥系统及相关装备，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为9.924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批准向卡塔尔出售价值为40.1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批准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价值1.476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此刻提示，近日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了热搜。专家指出，拍照的时候摆出剪刀手清晰露出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五一假期如约而至，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0: 没错，礼赞劳动，致敬奋斗，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这一时段我们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是最美的。
1: 在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名单中，有一位深耕交通基建领域30多年的建设者，中铁17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雄心高铁项目经理乔建勇。
0: 从1994年踏上工作岗位起，乔建勇先后参与河北张家口至内蒙古呼和浩特高速铁路、云南昭通至四川泸州高速公路、内蒙古吉宁经山西大同至原平高速铁路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以技术创新赋能基建升级，为交通强国建设添砖加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的报道。
2: 五一假期走进河北雄安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山西段五标段项目施工现场，智能精调系统精准作业，数字化养护设备平稳运行，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雄心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乔建勇负责的五标段全长 33.345 公里，是雄心高铁山西段施工难度最大、架梁数量最多的标段。乔建勇：
3: 忻州这个地方山地多，地质结构复杂，我们负责的标段架桥任务很重，这不是传统施工的那种多上人多加班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在项目动员会上经常跟大家说，要干好这个项目就得换脑子换打法。
2: 换脑子换打法，这是乔建勇带领团队从传统加工制造到高端智慧制造跨越的起点。在雄心高铁忻州定襄智慧粮厂，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人员、物料、设备等各项数据，这就是被工人们称为智慧大脑的粮厂信息管控平台。
3: 以前粮厂管理就是靠人盯人，各种报表填下来，数据滞后，统计繁琐，很容易出错。后面我们就引进了新技术，进行了三维厂部模拟，管理人员呢能通过管控平台掌控全局，而且有异常情况还能实时预警。
2: 不仅如此，更大的变革发生在钢筋加工车间。在雄心高铁建设过程中，箱梁钢筋加工全部采用数控机床，工人输入参数就能产出标准化构件，从源头上保证了质量统一。这一系列技术升级使单品箱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最令乔建勇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参与研发的高铁箱梁定位网钢筋智能焊接生产线，只需一键导入设计图纸就能自动完成物料调度、模具自适应、机器人焊接全流程，彻底消除了各工序间的生产断点。
3: 相较于传统模式，这条生产线的产能大概提升了33%，人工减少了60%，而且产品尺寸精度误差控制在1毫米之内。
2: 如果说智能工厂考验的是技术前瞻性，那么五台山机场特大桥项目考验的则是技术应变力。这座桥梁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周边地质以粉沙类土质为主，沿线还跨越滹沱河湿地保护区、二广高速公路等多处敏感区域，同时涉及大量电力改迁任务，安全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3: 面对复杂的条件，我们应用了自动化、智慧化造桥技术，尤其是跨二广高速公路，连续两次工作，我们运用了铁路悬挂智慧造桥机、AI 算法、3D 建模等手段，克服了钢筋定位、聚英泥、扎拉亚浆、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常见的质量通病，综合功效提升20%，节省工期，顺利完成施工。
2: 从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乔建勇已扎根基建领域30多年，先后获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铁建科学技术二等奖等多项荣誉。在乔建勇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雄心高铁线路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一个施工关键节点和技术难点，有些标注旁还写着日期，那是他攻克这个难题的日子。
3: 技术创新，这条路一旦开始走就不能停。我期待着雄心高铁顺利通车，到时候我们坐着高铁从头到尾，看一看自己亲手参与建造的每一座桥梁、每一段轨道。
1: 乔建勇的奋斗故事写满了他在制造之路上的深耕与坚守，而国家重大工程的稳步推进也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付出。
0: 五一假期，新朔铁路重大水利工程、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等项目正处于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的黄金期，用坚守诠释劳动精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新朔铁路大准线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调的核心煤炭运输通道。五一节日期间，能源保供压力持续攀升。中铁23局内蒙古工程综合项目部生产经理孙俊波说，项目部承建的大准线路基病害整治、小半径曲线更换轨道枕木、儋州营站室外信号改造三项工程正处于攻坚冲刺关键阶段，建设者以实干担当守护煤炭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5: 为保障施工与运输双线安全，我们项目部是提前制定专项施工与安全保障方案，严格落实定岗定责，全程紧盯作业安全与施工质量，实现施工进度有序推进，安全隐患全域排查，运输保障全天候护航。
4: 在广东省广宁县分布式光伏工程施工一线，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劳动之美。广宁县分布式光伏工程覆盖当地15个村镇，涉及学校、篮球场等多处公共建筑。项目建成后，将会有效优化居民的用电结构，降低生活用电成本，为广宁县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中铁23局广东工程综合项目部项目经理张伟说，
6: 虽然这次五一没能放假休息，但是可以参与到家乡的光伏工程建设中来，为家乡的振兴出上一份力，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我们施工现场多赶一点施工进度，这项工程就能早一天投入使用，大家就能早一天受益，这是我们作为劳动者最光荣的事情。
4: 五一期间，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不断，工人紧张施工，一片繁忙景象。5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海南牛鹿岭灌区工程设计灌溉面积57万亩，以牛鹿岭水库作为主要的水源之一，构建总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的体系，结合灌区内200多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形成涉及琼海、万宁两市长藤节瓜的大型灌溉系统。中铁18局海南省牛鹿岭灌区工程项目负责人赵成安说，
7: 截止到目前，我们施工建设的23个工作面已全面展开，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大干阶段。
4: 赵成安说，当下团队正集中力量推进全长2693米的1号隧洞施工，力争7月初实现无压段贯通。在中缅国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宝瑞段站房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钢结构安装、混凝土浇筑等作业。中铁18局大瑞铁路站房项目常务副经理张瑞说，
8: 为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我们提前制定五一期间施工计划，全力确保节点目标如期完成。目前普陀站已完成建设并开通，遮放站、毛氏站、瑞丽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已完成封顶，站房附属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
1: 五一假期，人们的出行旅途上有贴心服务者的陪伴。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将带您认识5位默默守护假期的新职业人。
0: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峰值。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温情值守，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护航每一段舒心安稳的出行旅程。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9: 城站的高997次列车，请您核对好左。
1: 下午一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21抵达北京南站，2:04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0: 我们早上就是用这个车从虹桥坐到北京，就带一批旅客过来。1283是这辆车的小座位，一个一个座位号满座是1283人。我们上一趟550是载了3000多个旅客，就是全部就是上下我们载过3000多个旅客。
11: 这是今天第二趟车？
10: 对，
11: 从上海
10: 到北京，然后北京现在回盐城。我们在北京南停的时间其实不长，1:21到的，2:04发车，其实可能就半个小时多一点。
1: 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乘务员们要完成车厢的复位、卫生清洁和座椅转向。这紧张的节奏中，三号和四号车厢的空气却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流动速度。
10: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精英车厢，一节是180，
11: 那就是180个精英车厢
10: 的座位。
12: 你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1: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精英车厢广播音量，检查精英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0: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精英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1: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0: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1: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12: 那边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1: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静音车厢里最难处理的是接连不断的电话和被随机分配到这里的小朋友。
10: 最难处理的其实是可能接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完了，他可能马上就挂了，但是可能下一个马上又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乘务员就不在身边。我们先是就是提醒完1-2次之后，那如果旅客很配合的到连接处就是最好了。那如果旅客就是还在座位上的话，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诉求。
1: 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13: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14: 交接好了吗？好，观众拐子司机高拐九拐子列车请关门。
1: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11: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15: 因为我就看 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11: 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15: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1: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6: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17: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1: 车厢一角的客运备品柜里就放着薛辉口中的小贴画，这是年轻的班组为小朋友们专门准备的。陆梦怡说，
18: 这个是沾水画，就比较适合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这个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的小女孩啦，像这种库鲁米啦，这个就是小男孩的，小男孩比较喜欢机甲卫士啊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这个是我自制的一个高铁小卫士，像一个勋章一样，班组自制的。因为我们班组里面还有一个之前有教幼师的，懂小孩心理一点，我问我们的老车长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有小孩，我会问他们最近喜欢啥。而且有的小朋友我跟他说完这个之后，谁保持安静谁就有奖状，大家会比的，我不说话你也不说话，谁先拿到这个奖状。
1: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9: 你再给我再做点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

0: 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矛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矛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矛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毕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矛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矛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

社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茅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九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茅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

0: 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大家好，我是刘琴。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南泥湾精神代代传。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120师359旅战士使用过的老镢头，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屯垦南泥湾的老镢头。80多年前，延安居民就是拿着这样简陋的工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120师359旅的将士们高喊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分批挺进南泥湾。初到南泥湾时，正值春寒料峭，寒风刺骨，整个南泥湾别说房子，就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没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窝棚，粮食不够吃啊，就到百里之外去挑粮，开荒没工具，就捡废铁弹片自己打造。为了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王震旅长亲自聘请了71岁的种地能手朱玉环当部队的生产教官，并提出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一律参加生产。为了保证工作劳动两不误，王震还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大好的镢头，检查生产时随身扛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而在当时延安的中央机关里，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窑洞前开辟了菜地，朱德总司令挑着箩筐十分积肥，周恩来总理也成了纺线能手。有了首长旅长带头，战士们的劳动热情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1942年，整个359旅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劳动

模范。718团模范班长李卫就是众多劳模中的一个典型，他挥舞着一把近5斤重的老镢头，每分钟落地48次，创造了日开荒3.67亩的记录，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战士们每天劳动13-14个小时，严重超出了体能的极限，为此部队不得不制定了一条十分罕见的纪律：生产时不得早到，不得迟退。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不仅有以身作则的旅长、英勇无畏的劳动英雄，还有随军家属、老少妇孺都参与其中。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一个小女孩正全神贯注地用小手在纺车上捻毛线，一脸的倔强。她就是359旅供给处干部吴晨恩的女儿，年仅7岁的小吴平。在当时，很多成年人每天也只能纺2-3两线，而小吴平每天却可以纺线1两多。解放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称他是生产战线上杰出的小英雄。正是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359旅将士用手中的老镢头使南泥湾彻底改变了模样，昔日烂泥湾变成了稻田翻绿浪、摇动满山腰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冬，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感慨地说道：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如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历史的发生地就是精神的形成地，这把老镢头见证了南泥湾的沧桑巨变。如今苦难终于翻篇，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孕育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80多年来，南泥湾精神已成为融入延安人骨血不变的力量，延安儿女用承载着南泥湾精神的老镢头，在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高原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开辟了一条脱贫攻坚的不凡之路，也铺展开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从圣地兰到延安绿，从贫穷落后到家道小康，如今的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在奋进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让我们继续传承和弘扬南泥湾精神，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辉煌。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庚戌红色血脉谱写双雍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
2: 张路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七人重庆特别支部，张路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路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路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三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两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七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路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路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路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路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路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难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初次见你的样子，年轻漂亮。”张路平望着镜中的自己默默地笑了。当张路平等人被押至快活岭刑场时，罪恶的子弹从身后射来，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下，腹部中枪的张路平并没有退却，他侧过身来，拍着胸膛对特务高喊：“笨蛋，朝这里打！”吓得行刑的刽子手连忙倒退几步，又是一阵乱枪扫射，年仅24岁的张路平永远地倒下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啊，多年来 张路平等七人一直被作为军统电台案的成员，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在西风集中营的难友韩子栋，也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在他的强烈提醒下，1981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彻查此案，找到了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叶剑英元帅，叶帅亲笔写了证明材料，才是蒙冤受屈近40年的同志成冤得雪。1983年，四川省委追认张路平等七人为革命烈士。张路平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有父母，有妻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他们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巾帼英雄，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3: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流淌在心中的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是来自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的讲解员蔡瑜，同时也是一位红色文化传播者延安精神的宣讲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而我的理想信念就是做一颗星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用延安精神去点燃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的火焰，让红色星火永远相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历史上这里有范仲淹四面边声连角起的悲怆，也有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豪迈，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用十三个春秋扭转乾坤的苦难辉煌。在延安的十三年里，他们用一腔热血探索着革命真谛，谱写着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新乐章。他们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创造出丰衣足食的新天地，形成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

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孙万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孙万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孙万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反胜呀，大反胜，又了吃啊，又了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孙万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识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孙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百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有我全程护航。

入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南30里铺的马丕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

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父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

0: 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1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67亿元。五一假期跟着电影走进古城街巷，如果您对武术情有独钟，一定不能错过东方神拳白鹤拳的发源地福建泉州永春县。白鹤拳作为咏春拳等拳种的鼻祖，盛名远扬海内外，咏春也因此成为极品师徒咏春白鹤拳之晴天画卷等功夫影片的取景地。位于水陆交汇口的咏春五里古街，曾是沿海与闽地山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如今仍保留古街风貌，石板路在脚下延伸，木质骑楼绵延成片，街边的阿公阿嬷喝茶闲聊，老街景慢生活，勾勒出最动人的闽南韵味。如果说江南有一个地方能满足所有人对梦里水乡的幻想，那一定是乌镇。这里也是电影拍摄的热门取景地，一步之遥、黄飞鸿之英雄有梦都曾在乌镇取景。乌镇地处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腹地，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江南水乡的气质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乌镇分为东栅与西栅，各有风情，相得益彰。东栅保留着原汁原味的水乡原生态生活，狭窄的街巷蜿蜒曲折，两旁是古朴的民居。西栅绿水环绕，古桥林立，串联起街巷屋舍，乘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河道之上，看两岸古建错落，惬意十足。这两座古城让您心动吗？趁着五一假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联合国难民署1号警告说，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海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全球范围内燃料、食品和货运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并延误了关键物资的交付，降低了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援助的能力，冲击数百万难民。

民和流离失所者等生计。他说，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主要物资供应国的货运价格上涨了近18%，部分货物的运输成本甚至增加了1倍多。当地时间5月2号，日本岩手县大垂町政府发布消息称，该县的大规模山林火灾已扑灭。岩手县大垂町4月22号燃起山火，按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说法，这是该国30多年来过火面积2大的山火。此刻提示：天气渐暖，肯定有不少小伙伴打算去海边、湖边度假玩水，选对泳衣很重要。专业人士表示，白色、蓝色、黑色的泳衣在水中能见度欠佳，一旦溺水较难被人发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推荐选择荧光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五一假期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趋势。今天来到古城洛阳，这里的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有哪些不同？
1: 假日服务站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徽杭高速迎来车流高峰，高速和交管部门全力做好出行服务。
0: 五一假期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陆客运航线恢复通航。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体验经济，新引擎。
2: 体验经济是以沉浸式参与感、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新型消费形态。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热情高涨，旅行需求也从简单的观光转向深度感受与沉浸式体验。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来到古城洛阳。
3: 河南洛阳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十三朝古都。过去啊，咱们提起洛阳，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多是龙门石窟、老君山、洛邑古城这样的一些名胜古迹。出游呢，也大多是下车拍照，匆匆赶路。如今洛阳正在告别传统的观光模式，朝着全方位、可参与、有共情的沉浸式文旅形态快步迈进。
2: 汉服旅拍、实景剧本游、行进式演绎新业态持续走热，古城洛阳如何让风景活起来，游客留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同走进洛阳。
4: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五年，五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这个春天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5: 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会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6: 红飘带啊，
7: 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哦、准备蒙啊。
5: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7: 这样，这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哦、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5: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

0: 季节，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
1: 数据显示，短短三年间，洛阳汉服体验店从不足百家猛增到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
2: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她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4: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3: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公桌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公桌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4: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
5: 我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了，3700余户就全没了。
4: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1: 目前洛阳拥有112家各类博物馆，从应天门的唐宫乐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数据显示，参与沉浸式体验的游客在馆平均停留时间由过去的1小时延长至3.5小时以上。
2: 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6: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7: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8: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9: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10: 哥，你是不见虫了，还有人记得住他吗？
11: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1: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参与。

0: 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 1.58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1285.39 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从751元提升至812元，增长 8.12%。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1: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2: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假日服务站。
7: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人们卸下了平日的步履匆匆，拥抱这份暖意融融的假日时光。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日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的拥堵现象。
7: 是的，铁路方面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8: 水运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五一假期，连接安徽、浙江两省的徽杭高速迎来了车流高峰，高速管理和交管部门全力做好假日高速的出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9: 在徽杭高速涉县收费站，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这里的车流量明显增加。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手持指挥棒，引导等待通行的车辆有序排队，确保每条车道能顺畅通行。作为连接安徽黄山与上海、浙江等重点旅游出发地的重要交通动脉，徽杭高速在假期期间的通行压力较为突出。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条高速全天的车流量超过4万辆，达到平日流量的2倍以上。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丁佳琪介绍，针对车流高峰，交警提前在高速入口前的主干道、匝道口设置引导岗位，引导车辆提前分道，避免入口处出现拥堵。高速道口工作人员也在道口前对前往高速的车辆进行疏导，引导车辆有序行驶。
10: 目前高速车流量总体平稳，为应对节假日通行高峰，我们徽杭高速道口全部开启，并备足值守人员，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和大流量疏导。
9: 根据气象预报，5月2号到3号，涉县将有明显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2号午后到3号早晨，有大雨、局部暴雨。涉县交管大队宣传法制中队中队长陈建旺介绍，为保障交通出行安全，高速管理部门与交管部门已经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加大值班值守力度，增加道路巡查和清障施救力量，确保路面突发事件发现迅速，到场及时，处理高效，撤离快捷。
11: 我们交管部门提前制定预案，在各易堵点安排了充足警力，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突发情况，全力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
8: 随着气温升高和江面冰层完全消融，5月1号，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陆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满足市民游客五一假期的出游需求。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松花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主城区江段融合生态、历史与现代都市风情，景色宜人。 乘船游江也一直是当地热门文旅体验项目。五一假期首日，随着松花江哈尔滨段客运游船恢复运营，沉寂半年的江畔客运码头热闹起来，排队登船的游客市民络绎不绝，抢在年度通航第一天乘船饱览松花江两岸的独特美景。游客李小敏：
13: 坐在这个船上能领略两边不同的风光，一边是高楼林立的城市美景，然后另一边是太阳岛这边的自然景观，然后还能看到松花江大桥还有江上的水鸟。然后我们坐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就感觉很舒服，然后江风吹过的时候也感觉让自己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2: 松花江哈尔滨段今年计划开通13条客运航线，复航首日共有11条航线的31艘客船投入运营，覆盖太阳岛、樊红纪念塔、斯大林公园等哈尔滨重点景区和城市地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顺畅乘船出行，海事部门执法人员五一假期坚守岗位，全力投入江面巡航、码头值守等关键环节。哈尔滨太平海事处松上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月超：
14: 我们在五一节前对准备投入运营的所有客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不让船舶带病航行，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同时呢，我们在节日期间派驻海巡艇开展常态化巡航，保障广大乘客乘船安全。
7: 五一假期，江西萍乡火车站开启无缝衔接的模式，助力游客便捷抵达附近的武功山景区。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萍乡台记者谢文的报道。
15: 五一假期首日，记者在萍乡火车站看到不少游客背着登山包，满脸兴奋地走下火车，准备赶赴萍乡武功山景区。让大家惊喜的是，尽管时间已晚，但前往景区的大巴车早已整齐地等候在车站外。旅客李子明：
16: 我是准备去夜爬的，本来还想着打个车去，但是比较贵。刚才我一下火车就看到有大巴车可以直接去景点，而且现在都是晚上了，让我很惊喜。我以后一定会推荐给朋友和同学，叫大家一起组团来。
15: 五一期间，为给游客提供最大程度的出行便利，车站与公交公司进行了紧密对接。在4月30号至5月5号小长假期间，直通景区的大巴最早班次提前到早上6点30，晚上运营时间则从原来的18点延长至22点30。同时，车站还协调客运班线车队，增调了20多辆大巴，让游客无需长时间等待。萍乡火车站客运副站长王宏卫：
17: 通过这样的衔接，游客等候大约只需5到10分钟，就有一班车前往景区。不仅如此，考虑到部分游客有夜爬武功山的计划，晚上6点到10点半还会加开夜间专线大巴，为游客的出行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15: 萍乡站还联合武功山景区文旅部门，在出站口精心开展了爱心服务活动。工作人员准备了精美实用的手提袋和旅游宣传资料、地图，帮助大家提前规划行程，让旅行更加从容有序。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景区游客量大幅攀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前往景区游玩时要提前了解景区承载量和开放信息，错峰入园，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乘坐缆车、索道、观光游船等设施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穿好救生衣，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风险项目，遵从工作人员指引，不违规操作，不冒险前行。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9: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20: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1: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
0: 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

0: 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夜幕低垂，山路蜿蜒，一位光着背的阿婆推着三轮车在车流中独行，
2: 一道藏蓝色的身影果断调转车头，警灯亮起，不催不赶，护着老人缓缓走完了近两个小时的夜路，直到她平安到家。
1: 陪伴老人温暖回家路的是浙江温岭的两名基层交警。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0: 城南中队中队长张先驾车下班，途经临时县城南坑阳村附近时，他发现前方有一团黑影。出于职业的本能，他多看了几眼。张先说，
1: 再仔细一看呢，是一个阿婆，她推着一辆三轮车在往上坡走，走得很吃力。然后当时呢，视线也不好，我当时觉得这样比较危险，所以我就掉头，准备想去帮助她一下。
0: 张先将车子掉头后，跟在阿婆的后面。他发现阿婆的三轮车没有张贴反光标识，这样一来夜间行车非常危险，当即打电话给值班的辅警黄振松，叫他开警车带上反光标识过来。这段临时线是山路，夜间车辆很多，路况不是很好。张先说，
1: 阿婆她穿着黑衣服，然后车子也是接近于黑色的，容易呢后面的车子开过来呢看不到她，发生碰撞之类的危险，所以呢我当时车子就一直开在她后面，然后用灯光给她照着。
0: 没多久，辅警黄振松赶了过来，两人将阿婆拦了下来，细心地给三轮车尾部和两侧都贴上了亮黄色的反光标识，并告知他张贴反光标识的重要性。经询问得知，阿婆姓陈，年近八旬，是温岭石桥头镇的东花桥村人。当天他独自骑三轮车到温岭市区卖菜，骑三轮车去卖菜的老人张先和同事们遇到过不少，一般情况下他们给三轮车贴上反光条，嘱咐老人们注意安全后便会离开，但这次他们决定护送老人回家。张先说，
1: 他要去的地方还有较远的一段距离，考虑到这段路呢，一个是夜间路况也比较复杂，另外呢上下坡也比较多，我们当时提出让阿婆坐我们警车里面，我们给他撑过去，但是阿婆呢她拒绝了我们的好意，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呢我们警车一直跟随她，保证她的安全。
0: 就这样，警车不紧不慢地跟在阿婆后面，警灯一直照着陈阿婆前行的路，阿婆与旅的背影在光晕里拉得好长，每一步都走得安稳，这红蓝相间的光也成了深夜里最暖的风景。这一幕让辅警黄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5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亿1718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汉、郑州、深圳、长沙。北京到沈阳，广州到南宁，北京到郑州，北京到济南，西安到成都，武汉往返长沙，北京到青岛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上海到温州，北京、合肥、徐州余票充足。哈尔滨、武汉、邯郸、包头到北京，北京到西安、温州，徐州到上海，沈阳到哈尔滨，上海到武汉，南宁到昆明等区间尚有余票。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铁路客流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蓬勃发展。傅聪大使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必是零和博弈。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就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进行了讨论。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名将王宗源问鼎男子单人3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郑九元摘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

到明天14点，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1: 阔别多日，伊朗男孩重返中国校园，请听特写跨越山海的牵挂。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陈浩龙。
2: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3: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2: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4: 满满当当啊。
2: 这是刀具
4: 啊，刀具。
5: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2: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5: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2: 下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4: 啊！
2: 我刚修起来，
4: 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4: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2: 挺开心，
4: 挺开心的。
2: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5: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2: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5: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4: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5: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牙了用的那个跳，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着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5: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 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砖块修复壁画，砖块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砖块去掉，这个气囊容易着火，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5: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2: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5: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4: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2: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着它。
5: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5: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2: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5: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2: 周家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5: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 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2: 那是莫高窟、姚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院士子弟。你看他这是什么的古隋代壁画。
5: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
6: 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5: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5: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好，菩萨也好，供养人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4: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圣境，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莽惑的人。

0: 这几天，一段暖心的短视频广泛传播。在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一节数学课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进门，打开门走进教室，全班同学瞬间沸腾，紧紧围绕着他，拥抱他。
1: 嗯，这名小男孩的名字叫做 Rodin， 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伊朗籍留学生。一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人失去了联系。
0: 老师和同学们不断地向大洋彼岸发送留言，希望得到他们一家平安的消息。就在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 Rodin 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福佳欣的报道。
2: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
3: 老师回来了，老师回来了，
2: 伊朗籍留学生 Rodin 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4: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2: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 Rodin 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 Rodin 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4: Rodin 刚刚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只会说他们国家自己的语言，这个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那当时我们也是劝他的说，可能留在绍兴更加安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回家。
2: 远行万里的Rodin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 Rodin 发消息。
5: 因为我们学期没有结束嘛，所以陆陆续续的一些作业啊，包括学期最后的那个成绩报告单发送给他。在战争没有开始前，其实他都是能够正常的跟我沟通交流的。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6: 他一直没有回复。
5: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2: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沈亦飞说，
4: 校长说就是让他持续的不要放弃，还是给他发信息，就有可能是他没有看到的状态。
2: 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 Rodin 发送一条消息，
5: 就是心存侥幸嘛，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然后后来开学以后，就班上也有很多同学在关心他，然后我也有录一些同学们关心他的片段，一些视频发给他。比如说某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班的另外一位家长突然给我发来了小朋友自己画的，就是非常想念 Rodin 的一张图画。
2: 一个抽象的小人旁边写着英文我想你。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 Rodin 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5: 其实我一直想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真的是想了很久。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所以后来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

0: 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然后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学院评的形式送给 Rudy。
1: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阮定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一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2: 大概是一周以前，他说大概会在这个日子返校，然后我们那天就在学校门口等他，学校也准备了鲜花，庆祝他能够很顺利地归来，这样子。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那对于他们而言 Rudy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

0: but we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白一恒。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帮助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英文电讯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回望1944年9月1日，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情况。从此世界可以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这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电讯背后，有一位带有洋面孔、中国心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努力，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曾说，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1915年，爱泼斯坦出生在华沙一个犹太家庭，2岁时随父母移居中国。我10岁前，中国连年内战，我看到很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他们流着泪向他人讨一口吃的，有的人甚至要卖孩子。一个寒冬早晨，我看到一个10几岁的孩子蜷缩在角落躲避刺骨寒风，走近一看才发现他已是一具冻僵的尸体。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人民残酷的生活现状不断冲击着年轻的爱泼斯坦正义的心灵，使他开始询问和探索，到底谁才能救中国，他要如何选择人生奋斗的方向。1933年，在为远东战线写评论期间，他结识了进步记者斯诺，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并阅读了西行漫记手稿。从那时起，他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从1937年到1938年，他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采访，并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报道了台儿庄战役。他看到八路军用事实表明了他同人民站在一起，在这里群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权利，第一次可以作为人、作为公民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群众懂得保家卫国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纷纷自愿涌向八路军成立的军事组织。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看到，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把陕北荒凉的山野和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米粮川，沿途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到达南泥湾参观，他们更是大为惊讶，359旅的官兵们一组组在田间劳动，一面挥着锄头和铁锹，一面哼着鸽子，干得热火朝天。爱泼斯坦在关于陕北的最初印象的报道中写道，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人民丰衣足食的地方，开垦大片荒地的工作是由军民一起进行的， 驻军夏天种地，冬天训练，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在这里，爱泼斯坦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大兵就躲开，而这里却主动给战士们送热水，还帮着照顾马匹。他们对待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延安的一切都如此不同。爱泼斯坦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边区像一个小规模的伟大国家，这里的人民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言语和行动中，从他们每一次的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在延安，他先后进行了3个月采访，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有大量直接接触和交谈。他这样回忆他们：毛泽东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意思和道理。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相当了解。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世纪伟大人物之一，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同样的印象。他的性格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朱老总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对所有人周恩来都平等相待，他从不吝惜自己，不管多忙总是抽时间关心下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延安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中，他写道：八路军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延安之行：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也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这次延安之行还让爱泼斯坦和黄河大合唱结下了不解之缘，受中国人民伟大而坚强的精神所感染，他将这首歌第一次译成英文传唱国外。1945年，爱泼斯坦回到美国，期间适逢新中国成立，在他和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美国远东之光成为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美国出版物。1951年，他回到中国，并在6年后加入中国籍。1964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1965年和1976年，他3次走进西藏，在采访近1000人、笔记约100万字基础上，写就西藏的转变，真实地记录了西藏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转变是根本性的，而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他的介绍，新中国和西藏政策、西藏解放后的发展变迁得以让更多人熟知。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1/5，对整个世界的命运举足轻重。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其他一切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

曲折，但总的来说，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这是爱泼斯坦的深情告白。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走完他光荣而不平凡的一生。去世前，他对身边人说，中国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本在于它取得的巨大进步，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和过去一样，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阻碍和磕绊，可是中国的进步还将继续。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李英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印刷之魂》。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陈列着一台高 1.2 米、长 2.3 米、浑身长满锈迹的印刷机。这台庞大而笨重的设备，就是当年中央印刷厂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台对开印刷机。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后，面对敌强我弱、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急需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印刷厂的筹建随即展开。然而此时的延安城一片贫瘠，要找几枚铁钉都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建厂谈何容易。中印厂厂长祝志成在接到任务后，立即动身赶赴上海、西安、三原等地购买设备。他还以私人印刷厂老板的身份招聘了十几名技术工人。在返回延安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大多数都是晚上行进。可是到达西安时要挨个搜身，为了将机器能安全地运到延安，只能将崭新的设备全部拆卸成零件，分装在三口棺材内，组成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才顺利通过。7月1日这一天，清凉山格外热闹，一台台崭新的机器整齐地摆放在坚固而隐蔽的万佛洞内。大伙儿，你摸摸，他看看，不一会儿，小小的石窟中就挤满了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印刷厂成立了。那时，延安还没有电，印刷机的主要部件是一个直径和长度都在1米左右的铁滚筒。机器的主要动力就是人力。一台对该机旁要配上4、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摇，24小时不停机，每摇一会儿便会大汗淋漓。后来同志们请延长石油厂的工人师傅制造了一台蒸汽机，解决了动力问题，从此彻底告别了手摇机器的原始方法。也就是从那时起，延安的老乡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电灯。

每当夜幕降临时，那星星点点的灯光错落有致，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于是便有了小香港的美称。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原本一切物资靠外地运输的延安，此时纸张油墨彻底断绝，没有纸如何应报？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于是陕北漫山遍野成长的马兰草成为造纸的主要原料。这种用手工制作出来的纸张薄厚不均，还带有很多的马兰草屑，同志们便给它取了一个好听而形象的名字，马兰纸。纸的问题解决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油墨的匮乏。油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烟灰、蓖麻油和松香。蓖麻油和松香陕北都有，就是烟灰不好弄。最初收集老百姓家烧锅用的锅底灰，但沙粒太多不能用。后来同志们徒步去60多公里以外的延长建炉煮烟道提取烟灰，油和烟灰都有了，还要有一台机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印刷用的油墨。厂长祝日成亲自前往兵工厂，请著名工程师沈红研制出了一台亚油墨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解放日报》的日发行量由原来的7000份增加到了10000份。每天报纸还未印完，石窟前早已挤满了领报纸的人，他们都想在第一时间看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看到抗战的形势发展，看到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大计。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曾数次登临陡峭的清凉山来探望工人师傅们，并鼓励大家，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印刷厂生产精神直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从这里印出的报纸发行到国统区，犹如一颗颗炸弹落入敌人的心脏，使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2004年，筹建延安新闻纪念馆时，在库房中找到了这台被尘封多年的印刷机。为了将它组装完整，特地找来当年中央印刷厂的老同志来安装。但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的离别，老人也忘了它原来的模样，只能为我们撑起机器的主要部件。今天这台印刷机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向每一位驻足观看的人见证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代代相传。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了延安，并提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那么作为新时代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应该继续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经验，将延安这本书永远读下去，将延安这段红色历史传播好，将延安的红色文化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来延安朝圣取经。

好的，14:55，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陈奕迅的《不要说话》，特别好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歌曲。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十五点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胡琛。相信大家啊，最近应该在网上或者说短视频平台呢看到这样的一些话，说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着车牌就可以直接上高速，或者呢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啊，最近呢一些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无卡通行的传言啊，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强烈热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我国的高速公路收费方式主要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两种。目前啊，一种新式的收费方式已经走入了我们大众视线当中。为了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一种新型的收费模式，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业内人士认为呢，网传信息啊，大多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无卡便捷通行啊，不能简单的理解说，哎，仅靠车牌就可以无感通行，哎，这不对啊，朋友们不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介绍呢，与过去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通行啊，人工收费车道既要停车取卡，还要刷卡支付的操作不同啊。新模式呢，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关键啊，是手机和车牌配合使用。这种模式下呢，当车辆驶入收费站入口这个车道的时候呀，系统呢就会自动识别车牌，并且呢会记录你的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而并不是说啊，注册用户也可以通过扫描自助机上的一些生成专属二维码这个方式停车通行啊，不对的。当车辆抵达收费站出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呢会自动核检沿途通行信息，核算通行费用。注册用户呢快速核检交费完成后呢，即可以驶离，非注册用户呢则可以扫码支付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说哎要取代目前的 ETC 啊，也不是说要取代人工收费的这种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出行习惯和需要，自由的选择最合适的通行方式。按照试点规则啊，还有按照试点的规划呢，到2026年年底，川渝、江苏等先行试点地区呢，它的收费站人工车道将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而且呢，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呢，还将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让这项便民服务啊，惠及更多地区的车主了。针对车主最关心的个人信息、支付、资金和通行数据安全问题呢，交通运输部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搭建了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一方面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通行数据等所有的敏感内容全部采用国产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与储存，为个人信息呢加上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盗锁。那么另一方面啊，通过可信存证的技术，确保每一种或者说每一笔通行数据啊，都可以完整的留存，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啊，留下了可以追溯、可以。

核验的原始凭证了。那么各位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是特别期待这样的一个手机加无卡的模式呢？和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呢，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

OK， 15:06啊，那么接下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冠蒲的《太多》，我们一起呢来收听到这首特别经典的一首老歌。

0: 真。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做个伴，一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于浩然。今天我为大家讲述《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城是歌声的海洋，从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回荡着抗战的歌声。历史将这一特有的文化景观凝固在这样一幅画面上。在延安古城北门外鲁艺校舍的山坡上，一个身穿土布军衣、赤脚草鞋，俨然是一名音乐指挥者的人，他昂首挺胸，挥动着手臂，指挥着一群意气昂扬的青年引吭高歌。夕阳下的背影高大优美，与青年们的朝气活力一起感染着每一位在场的人。这幅画面上的人物就是冼星海和他的学生们，他们正在排练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星夜大海的渔船上，母亲给他取名为星海。酷爱音乐的星海在童年时代靠着母亲做用工微薄的收入，开始了对音乐的追寻。20世纪20年代，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贼入侵，民不聊生，冼星海立志要用音乐拯救自己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冼星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才是做成了一个可站立得住的所谓人，才算堪称为人。贝多芬何尝不是饱吃痛苦屡历厄运的人呢？然而他的不朽就在这里，所以学音乐的人啊，不要太过妄想，此后实际用功，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一个不振的中国，使他整个活泼和充满生气。由于不满足国内的学习环境，1930年他告别母亲，怀着用音乐救国的伟大抱负来到巴黎求学。在巴黎他吃尽人间苦难，饥饿无宿，求学无门时刻伴随着他，有好几次他饿昏在巴黎街头，差点被铲尸车拉走。他在巴黎首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不怕做任何下贱的工作，洗盘子的时间比拉琴的时间还要多，在餐馆打工，在理发馆扫地，甚至街头拉琴卖艺糊口。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在他的回忆录写道，他在巴黎的前三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成为伟大音乐家的梦想，从来没有忘记过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和苦难深重的祖国。在极度悲惨的生活困境中，面对日寇入侵东北的悲惨消息，他创作了《风》《游子吟》等作品。巴黎音乐界开始认识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寒门学子。1935年，冼星海回到了祖国，可是他刚踏上一别6年多的国土，就看到了国外殖民者举鞭向着同胞脊梁的猛烈抽打，使他心如刀绞，怒火难平。回到上海，和妈妈的一息息叙谈，更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和奋起救国的热情。他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中，从上海到武汉，他忙碌于车站、街头、工厂的工农当中，为他们教唱抗战歌曲。无数的苦难民众被冼星海的歌曲所感染， 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当中。1938年9月，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亲笔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延安鲁艺担任音乐系主任。1938年11月，他来到延安，投入到延安火热的生活当中。在冼星海与音乐系师生的推动下，延安兴起了新的群众音乐高潮，各种歌咏团体、音乐小组遍布城乡，延安有了冼星海而显得生机勃勃，他自己的创作也进入了高产高峰时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4部大合唱、2部歌剧、近100首歌曲，其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也让冼星海的名字更加响亮。1939年初，诗人汪伟然因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疗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两人在病榻上达成了再合作一把的意向。汪伟然将自己2次渡过黄河以及在吕梁山区战斗体验写成了400行的长诗。他把冼星海与演剧3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年轻的诗人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8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诗人的激情感染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当宋永生戛然而止的瞬间，冼星海噌地从地上站起，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冼星海回到他居住的土窑洞里，夜以继日地开始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状态，长时间的不休息，偶尔躺到床上抱头沉吟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窜起继续谱曲。夜深人静，炭火熄灭了，但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比炭火还要炽热。6个昼夜过去了，冼星海呕心沥血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公礼堂由演剧3队和鲁艺乐队联合首演，获得成功。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余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好。当时鲁艺没有大型管弦乐器的伴奏，他创造性的用口琴、京胡、锣鼓镲等中国传统乐器夹杂着锅碗瓢盆，创造出雄壮呼啸奔腾的浪涛般的声音，来衬托黄河大合唱的演唱。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一经在延安唱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波涛汹涌，迅速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它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投身民族解放的行列，奔向抗日的最前方。1940年5月，冼星海接受中央安排赴苏联考察电影事业的发展，他离开了心爱的学生、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 到苏联不久，赶上苏德战争爆发，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化名黄迅，流落在苏联。在饥寒交迫和疾病缠身中，他依然坚持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乐等30余部民族音乐作品。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1945年10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狂欢日子里，在光明接替黑暗的黎明时刻，冼星海因肺病病逝于莫斯科，时年40岁。噩耗传回国内，鲁艺师生悲痛万分，中华大地痛失英才，毛泽东为冼星海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被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51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亿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汉、郑州、深圳、长沙。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济南，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北京至青岛等热门区间的客流相对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与地方文旅部门密切合作，服务人民群众假日出游，助力假日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国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5列，大同南站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及景区加开车站往返云冈石窟、北岳恒山等景区的直通车，打通游客前往景区最后1公里。国铁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40列，开封北站设置文旅咨询服务台，提供热门景点介绍、交通接驳指引等服务，帮助旅客规划最优行程路线。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84列，开行北京、上海等方向动卧，以及成都到长沙、成都到深圳等方向的西发朝至动车组列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谈及美军扣押伊朗油轮一事，称美军登上了油轮并接管了船上货物及石油，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他说，我们有点像海盗，我们就像海盗。美国国防部4月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20号晚登上一艘涉伊朗油轮并检查。美国联邦官员1号说，一头佩戴无线电项圈的濒危墨西哥狼近日从美国新墨西哥州进入墨西哥境内，这是数十年来首次观测到的现象。但是环保专家警告，由于美国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这头狼可能永远无法返回美国境内。边境墙影响动物迁移，或导致濒危动物繁衍困境加剧。此刻提示，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普通香烟产品不受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经发出最少4张定额罚款的通知书。早在4年前，香港就已经禁止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这次新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收紧，是香港持续推进控烟工作的合理延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2: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3: 拉倒吧。
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3: 照相？着急啦？
2: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在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的交汇处，藏着一座积淀2500多年鱼桑文化的水乡古村，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它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1: 2025年，底岗村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窗口。
0: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以其独特的生态智慧与文化底蕴吸引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2: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3: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有2500多年。
2: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4: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2: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负责人于峰兴：
5: 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是围绕我们的自己的一个鱼桑文化。我们有室外的这种捕鱼的课程，现在小孩子的话都比较喜欢。我们也会带学生去看我们底岗古村，了解我们底岗的一个文化历史，然后包括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桑基鱼塘，我们也会让学生实地探访，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2: 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作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6: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2: 游客刘雅慧：
7: 每次都来买这个，刚刚好的甜度吧，然后食材比较新鲜嘛。
2: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8: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2: 近年来， 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4: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9: 你这个很细啊，
10: 我这个超大，
9: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采下来。
2: 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1: 今年跟五一期间呢，我们也会全域计划一个暖心保障啊，规划一下我们的停车动线啊，规范村民这个餐饮民宿的一个经营价格啊。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云上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一个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2: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夜幕低垂，山路蜿蜒，一位弓着背的阿婆推着三轮车在车流中独行，
1: 一道藏蓝色的身影果断调转车头，警灯亮起，不催不赶，护着老人缓缓走完近两个小时的夜路，直到平安到家。
0: 陪伴老人温暖回家路的是浙江温岭的两名基层交警。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13: 4月19日晚上，温岭公安交管大队城南中队中队长张先驾车下班，途经临时县城南坑阳村附近时，他发现前方有一团黑影。出于职业的本能，他多看了几眼。张先说：“
14: 再仔细一看呢，是一个阿婆，她推着一辆三轮车在往上坡走，走得很吃力。然后当时呢，视线也不好，我当时觉得这样比较危险，所以我就掉头，准备想去帮助她一下。”
13: 张先将车子掉头后，跟在阿婆的后面。他发现阿婆的三轮车没有张贴反光标识，这样一来夜间行车非常危险，当即打电话给值班的辅警黄振松，叫他开警车带上反光标识过来。这段临时线是山路，夜间车辆很多，路况不是很好。张先说，
14: 阿婆她穿着黑衣服，然后车子也是接近于黑色的，容易呢后面的车子开过来呢看不到她，发生碰撞之类的危险，所以呢我当时车子就一直开在她后面，然后用灯光给她照着。
13: 没多久，辅警黄振松赶了过来，两人将阿婆拦了下来，细心地给三轮车尾部和两侧都贴上了亮黄色的反光标识，并告知他张贴反光标识的重要性。经询问得知，阿婆姓陈，年近八旬，是温岭石桥头镇的东花桥村人。当天他独自骑三轮车到温岭市区卖菜，骑三轮车去卖菜的老人张先和同事们遇到过不少，一般情况下他们给三轮车贴上反光条，嘱咐老人们注意安全后便会离开，但这次他们决定护送老人回家。

0: 家。张先说，
1: 他要去的地方还有较远的一段距离，考虑到这段路呢，一个是夜间路况也比较复杂，另外呢上下坡也比较多，我们当时提出让阿婆坐我们警车里面，我们给他伸过去，但是阿婆呢他拒绝了我们的好意，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呢我们警车一直跟随他，保证他的安全。
0: 就这样，警车不紧不慢地跟在阿婆后面，警灯一直照着陈阿婆前行的路，阿婆与吕的背影在光晕里拉得好长，每一步都走得安稳，这红蓝相间的光也成了深夜里最暖的风景。这一幕让辅警黄振松深有感触。辅警黄振松说，
2: 我们就是开着警车跟在他的后面，然后那个到了上坡的时候，看到那个阿婆骑那个上坡嘛，他比较吃力，然后我们张队就看到之后就马上跑过去帮他推上去，然后推到那个平路的时候，那个阿婆说这里我可以骑了。
0: 这段坡比较长，张先推了近10分钟，而整个护送过程持续了近2个小时，直到把陈阿婆送到他家附近，两人才掉头回去。一路上张先也多次叮嘱他尽量减少在夜间出行。张先和黄振松都是80后，他们在交警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10多年，每天在路上和群众打交道，这样平凡而温暖的小事他们做了无数次。在他们看来，警察精神就写在那些毫不犹豫的举手之劳里。
1: 虽说呢这些都是小事情，可是对老百姓来说呢都是急事难事，能把这一点一滴做好，能让大家感觉到温暖，路上平安，我们这身警服啊就没有白穿。
3: 今晚2026苏超联赛南京赛区主场首秀在南京奥体中心火热开战，南京队迎战常州队。时隔数月，6万多名球迷的呐喊声将再次响彻奥体。去年这里7场比赛，每场都刷新了上座率的记录。今年现场又有哪些新看点？此刻总台记者杨莹就在奥体中心，我们马上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杨莹，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南京的奥体中心。在今天晚上第二届苏超南京赛区主场首秀，南京队主场迎战常州队的比赛，今天晚上7:40就将在这里打响。那上一轮常州队刚刚3-0干净利落的击败了去年的强队南通，可以说是气势如虹，而南京队在客场输给了宿迁，绝对上下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我也了解到双方在今天的这场比赛上，在战术和人员的安排上都做了针对性的调整，预计会是一场非常非常激烈的比赛。那我从赛事的票务刚了解到，从目前票务预约的情况来看，今天晚上奥体的上座人数将再次超过6万人以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其实虽然只过去了短短几个月啊，但今年的南京奥体中心赛场还是发生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变化。那您可能想象不到啊，那现在在奥体中心是可以实现了万人直播，而信号丝毫的不卡顿。那当时也是依托优势的通信产业，本地苏超与通信的运营商合作，对赛场的网络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提档升级，还有最新便携设备全球首次在这里投入使用。所以说就算全场6万多名同时的刷短视频开直播，网络信号也是稳稳当当的。那么其实苏超的意义已经远不止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和文化的一个绝佳的契机和窗口，一个秀场。那今年南京赛区的6场常规赛事采用一站一主题，因为临近五四青年节，所以大学生的这个百人的加油助威方阵和表演的乐队团队也将在开场秀上有精彩的表演，彰显这座青春之城的活力形象。主持人，
3: 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苏超的意义远超过了赛事本身。那从今年的比赛来看，在带动文商旅融合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4: 那今年的苏超更是成为了江苏各地拉动文旅消费的一个超级引擎。以南京为例，今天比赛期间全市第二个现场点位在去年的基础上扩充到了100个以上，而且每个点位都玩出了很多新的花样。比如在建邺区银杏岭，不仅对大屏进行了升级，屏幕更大更清晰，现场还设置了50多个特色的摊位。那客场作战的常州把常州的味道搬到了南京，在现场搞起了双城美食PK，现场还有机器人互动秀等等。

0: 在圆明园的第二现场设置了超大高清巨幕，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还有很多设计感十足的粗糙文创，以及免费的烟火秀表演，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可以说一场球赛激活了整座城市的夜经济。主持人，
1: 好的，杨莹。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开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此次行程将持续到5月5号。
2: 有媒体报道，高市早苗预计今天会在越南河内一所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或将于3号结束越南行程，并前往澳大利亚。
1: 据日本媒体披露，在访问越南期间，高市计划提出新版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日本所谓的印太概念最早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后来发展成一套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叙事，成为近年来日本在外交中极力兜售的主张。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将重点推进强化与对方在3个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以及安全保障。高市政府为何如此打算？详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3: 从经济上看，日本曾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稀土，而当前日本正加快从澳大利亚等来源采购稀土。今年3月，日本的日本澳大利亚稀土公司与澳大利亚莱纳斯稀土公司签订协议，锁定了未来10余年每年5000吨稀土元素女普的供应。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观察认为，日本在获得澳大利亚企业的稀土供应之后，将由日本企业完成精炼与材料制造，最终应用于越南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基地建设，形成区域产业链闭环。高市希望借此强化与有关国家的经济捆绑，进而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构想。
4: 这样一个战略呢，很明显是要打造一个脱离中国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的闭环。实际上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是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种外交战略、安全战略，还有呢也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因为这一类的稀土供应链的建立，既可以用来民用方面，也可以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呢，这是它印太构想当中经济供应链、稀土供应链、半导体产品供应链战略的重要一环。
3: 从军事上来看，高市政府正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此次访问也是其对外输出军事影响力的直接体现。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此次访问计划通过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越南无偿提供防卫装备品。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是日本于2023年4月份正式设立的战后首个可直接对外输出军事装备的安全援助框架。这一机制的预算已经从2025财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加到2026财年的181亿日元。目标国家已扩展到12个，援助范围和装备水平也在持续升级。分析认为，高市此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该框架在越南落地，从而拉拢越南，深化双边军事绑定。在澳大利亚，预计高市将推进向澳大利亚出口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护卫舰属于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装备。4月18号，两国已就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签署备忘录。4月21号，日本政府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试图推动澳大利亚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合作伙伴。周永生对此表示，
4: 他同澳大利亚呢最上级护卫舰的合同是一笔军事出口的大单，一次就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日本所说的护卫舰呢，实际上就是驱逐舰，他故意呢隐藏自己的实力。当然呢，除了这些大单以外，他也不忘记向越南、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一些小型的护卫舰。所以呢，日本他的武器出口计划以及高市早苗这一次对越南和澳大利亚的访问，也带有强烈的军工产品推销色彩，同时呢，还带有对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呢有某种挑拨性。
3: 周永生认为，高市政府的有关举措不仅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其最大的政治目标是要推动宪法的修改。

0: 呢，修改和平宪法就变得呢顺理成章。
1: 杨希宇指出，日本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必将遭遇失败。
2: 因为把中国这个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排除在外，本身就不可能让这个地区
3: 浪漫的牡丹之约，晚竹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游客五一假期出行火热开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假期出行规模与经济影响双双领跑全球，中国成为全球旅游市场复苏的重要风向标。文章称，在连续多日的公共假期和强劲的国内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内出行的人数大幅增长。文章分析说，中国旅游业的增长得益于亲民的价格与交通便利。如今游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国内目的地，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均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反映出较高的出行活跃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中国二三线城市和乡村旅游热点受到更多的关注，经济效益逐步向主要城市以外的地区扩散。这一转变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依然是全球五一出行趋势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出行规模和经济影响方面树立了标杆。

文章注意到，五一假期期间，受主要国际市场的强劲需求和中国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的推动，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上海、北京、深圳、成都、重庆等主要城市仍是最热门的入境旅游目的地。文章分析称，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客源市场为来华游客人数做出了重要贡献，签证政策的优化、交通通达性的提升，以及全球对中国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好奇心，共同支撑了这一增长。此外，国际游客正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纳入其更广泛的亚洲旅行行程中，这一入境旅游的增长势头不仅提升了旅游收入，也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领先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截至今天8点，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已经发售1.17亿张。围绕对伊朗战事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怒对欧洲多国的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降温。分析人士指出，欧洲方面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的反对态度正变得强硬。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对中国记者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他认为，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的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此刻提示，进入五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华南地区迎来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通常在华南前汛期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罗敏。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假期第二天，《你好，展信家》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今天的这封信来自南宁市第三中学五巷校区的高一学生程志博，信写给他的爸爸，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为您报道平陆运河迎来建设关键节点，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距离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又近了一步。
1: 不久前的一次语文考试中，程志博在试卷上看到自己父亲的名字，那一刻，多年来不曾与父亲朝夕相伴的孩子突然理解了父亲的奉献与坚守。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运河有你，我亦有光。

0: 三月三放假我回家你不在，这周末你又不在家，但愿五一假期你能在家我们团聚，但我知道你大概率又要坚守工地。从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你已经有四个春节、四个中秋、三个五一没能回家，过年都是我们去工地陪你。在我看来，你的眼里只有工期，没有假期。你很少跟我细说平陆运河建设的故事，但我知道你一定很辛苦，每天奔波在工地，日晒风吹，忙着工程建设、现场协调和方案定夺，用坚守和汗水为运河建设贡献力量。你跟别人说，你名字里的城是工程的城，仿佛我的父亲天生就是要干工程的。我知道这份工作在你心里的分量，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埋怨的，特别是我生病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在我遇到挫折想向你倾诉的时候，在我需要加油鼓劲儿的时候。不过就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语文试卷的第一道考题中读到一段文字，它摘编自《人民日报》刊发的《历经三年多建设，平陆运河雄姿初现》一文。我在字里行间突然看到你的名字程耀飞，整个人一下子愣了，笔尖都顿住了。当时我的心里又惊又喜，既紧张又激动，一瞬间自豪感充斥了我的心。我突然释然了，原来程耀飞的程真是工程的程。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建设的不只是一条运河，更是家乡国家的未来。我也想起那句你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以前60分及格，80分就能得到表扬，但平陆运河100分才是及格。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些和你一样投身运河建设的叔叔阿姨在平凡岗位扛起的责任与坚守。那天回家后，我把试卷上看到你名字这件事儿讲给妈妈听，妈妈也是满脸骄傲。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陆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去做一件能影响很多人的事呢？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老爸，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等今年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带上我们一起坐船去感受百里运河蜿蜒奔腾，看河面舟楫往来，赏一派河海连通、欣欣向荣的壮阔景象。老爸，放心工作，我会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儿子，程志博，三月三。
1: 这封少年写给父亲的家书，字里行间藏着思念、理解与自豪，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家国情怀勇担使命。少年在成长中读懂了父辈的责任、奉献与赤诚初心。
0: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像程耀飞一样的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筑通江河，用汗水浇灌家国。这份默默的坚守与付出终将被岁月铭记，被后辈敬仰传承。接下来咱们来看几条网友的留言。
1: 清风明月说，工程人没有节假日，只有工期和责任，他们不是不爱家，而是把大爱留给了家国工程。
0: 时光之味说，被文字的力量打动了，父亲扎根平陆运河数年缺席团圆，孩子从不解到自豪，这才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1: 人间烟火说，爸爸以工程筑家国，孩子以努力追梦想，父子二人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太励志了，这就是最好的家风传承。
0: 行者说， 平陆运河的奔腾壮阔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致敬每一位为家乡为国家基建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 你好，展信佳，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五月一日至五月四日，以信致敬耕耘，在笔墨温度中看见奋斗的模样，读懂坚守的意义，致敬每一位劳动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劳动者的书信，继续你好展信佳。
0: 当然我们的节目呢还要继续从平陆运河说起。在这个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者是丘陵地段汇入到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和泥沙堆积。那么这些难题都该如何来破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3: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2: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4: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2: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健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3: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2: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4: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2: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4: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2: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 0.3 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 90%， 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 2.02 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体验经济，新引擎。
2: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古老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3: 来，丰年灌肠、热乎卤煮、炒肝、小笼包，
4: 我们的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5: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丁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他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6: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老来啊，
7: 龙福寺、
6: 还没摸着门
7: 呢，
6: 是我们俩找灌肠呢，
7: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8: 原来这八角这儿有一
5: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6: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7: 对，
6: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7: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6: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7: 卖什么都有，
6: 玩的又玩
7: 瓢盆。
5: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9: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5: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9: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5: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

0: 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1: 仨叶拿一个，翡翠白菜。
2: 白菜。
1: 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2: 柿子可以吗？
0: 在隆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1: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是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3: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4: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4: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的，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5: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6: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6: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外国网友们开始打卡体验中式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的热度也延续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等成为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迪西亚在服饰展位前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随后又来到乡村振兴展区，这里展出的中式珠宝、非遗饰品等做工精巧，样式别致，让他驻足欣赏，反复查看。中国文化走红海外，给中国元素的商品带来商机。当这份对中国元素的喜爱延伸到舌尖，也催生了跨越山海的甜蜜连接。今年年初，意大利米兰的一位外国朋友卡雷姆对一款中国苏心糖念念不忘，珍藏糖纸向中国游客求代购，引发全网投喂接力。四月，卡雷姆应邀来到中国体验拉糖工艺与岭南文化。在全球健康饮食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不断创新，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低糖少添加成为标配，让甜蜜不再有负担。在本届广交会的食品展区，一大批好吃又健康的新中式食品正在征服全球采购商的味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破三亿，达3.23亿元。据伊朗方面二号消息，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消息称，在经过伊朗司法系统审理，并经伊朗最高法院核准判决后，雅库布·卡林普尔和纳塞尔·贝克尔扎德因向以色列政府以及情报机构提供情报和从事间谍活动被处以绞刑。据称，卡林普尔与摩萨德合作，向相关情报人员传递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而贝克尔扎德曾在多个敏感区域进行异常活动，并在摩萨德的指使下收集有关政府、宗教及地方人士的信息，以及包括纳坦兹地区在内的重要设施情况。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此刻提示，五月一号、二号，河南老君山文旅集团连续发布声明，强调老君山景区无任何夜爬的相关项目，并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声明称，山区夜路路况复杂，视线不佳，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请大家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平台宣传的老君山夜爬的相关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避免财产及出行权益受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罗敏。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
0: 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关注一位95后护士，一块感受快准稳的飞针技艺。
1: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行行有绝活，今天我们跟随一位95后护士一块去感受一下快准稳的飞针技艺，来听报道。
3: 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检验科护士潘丹的采血技术是出了名的快准稳。一手独特的飞针技艺，专治怕针的孩子和看不见血管的难题。飞针学名快速静脉穿刺术，很多时候患者还没反应过来，针头就已经扎进了血管，整个抽血过程几乎没有痛感。
4: 感觉怎么样？
5: 快准很，非常专业。
6: 好，按着吧，按3分钟，不要松手啊。
3: 早上8点多，医院采血窗口已经完成了120多位患者的采血工作。80多岁的李奶奶说，和采血的护士没说上几句话，不知不觉中几管血就被抽出来了。
7: 他的动作蛮快的，抖一下就进去了。我说有的。

0: 但是这样慢慢慢慢搓，它这个嘛很快的，速度很快，它们一抖也不痛。
1: 嘟一下不是魔术，是潘丹练了十多年的飞身技术，针尖一闪，精准落入细微的静脉。相比普通缓缓进针，这猝不及防的飞针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感。
2: 扎针，通过手腕发力，快速进针，这样子扎，
3: 是有弹性的。
2: 对的，快速、飞速、瞬间爆发，扎进去。我们快不是目的，一针见血才是目的。
1: 在医院检验科窗口，潘丹每天要为大量患者采血，进针角度、速度、深度都要根据患者的血管条件瞬间判断。对怕针的成年人，他会一边聊天一边完成操作；对孩子，他有三件法宝：温柔的语气、转移注意力的小技巧，以及干净利落的飞针。
4: 不能再动了，再动的话，等等麻药失效喽。
5: 对，
4: 你看看，我们捏个拳头好吗？我们捏个拳头，捏个拳头。
5: 啊，
4: 好了，好了，
5: 一点都不痛啊？
4: 没感觉？
5: 真厉害，你好厉害呀！
4: 真的是飞针也很快的，都没有感觉跳一下进去了。
1: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采血窗口，像潘丹一样的飞针护士站到了一半，工作中大家就练就了一手又快又准的扎针技术。潘丹说，飞针不是一门绝技，而是一门懂心疼的学问。
3: 哎，有没有窗口的人特地找你来扎针？
2: 有很多
3: 很多。
2: 还有一些要加我微信，我什么时候在上班要找我来扎。
6: 要求护士有多年的一个临床经验，那么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还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理素质，肯定还有一个熟练的一个手感度。这四点里面可能最难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心理素质要过强。因为在我们的穿刺窗口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吵闹的小孩，有一些怕打针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求我们用飞针要一气呵成，一针见血，减少患者的一个疼痛感。
7: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9: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10: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1: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9: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1: 满满当当的。
9: 这是刀具
11: 啊，刀具。
12: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9: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12: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9: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1: 啊！
9: 我刚修起来，
11: 花了多长时间？
9: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1: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9: 挺开心，
11: 挺开心的。
9: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12: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9: 这就好像大夫

0: 人变，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0: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库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2: 那从您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颜料用的那个跳，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着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你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 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真难了。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银河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0: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况和天气的情况。首先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4: 下午好，一斌，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预计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城乡度假、中短途旅游为主，出行更休闲、更灵活，呈现多点散发、多项流动的特点。其中5月4号和5号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交通管制，在长春高速的小站收费站往稳庄收费站入口处限行两个 AV 车辆。再来关注到陕西，在包茂高速的西镇段秦岭终南山隧道内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光再转向湖南，在洞城高速的60公里处西向东方向有货车发生侧翻，占据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是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甘肃，在临霍高速的天定段1409公里处的兰州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处理期间道路半幅通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一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感谢子恒。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冷空气东移南下，一轮大范围的降水伴随着五一假期而来。昨天5月1号降水主要出现在西部地区，那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也正在发展增多当中。那其中今天降水覆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明天降水的范围将会继续的向南收缩，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主要是在江南南部、华南。

0: 源，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

0: 穿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第二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铁路客运量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0.8%，公路人员流动量2.7645亿人次，同比增长2.8%，水路客运量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推出了心意满满的文旅大礼包，涵盖门票优惠、停车场免费等福利。陕西华山景区对所有成人门票实行半价优惠，同时景区还延长了接待时间。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景区实行门票8折优惠，停车场免费开放。同时景区还推出了多场沉浸式文旅演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广东多家景区推出门票优惠，广州沙湾古镇景区全票享8折优惠。汕头南澳岛生态旅游区、佛山南峰古灶旅游区成人门票8折优惠。湖北武当山景区观光车普通成人车票由原价每人90元调整为每人70元。五一期间，总台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在黑龙江松花江畔、福建滨海沙滩、江西古街古镇、重庆山城江岸、浙江宁波等标志性地点，精心布置露天观影区、实景展演舞台，搭配无人机秀、灯光秀、帆船秀等沉浸式呈现形式，实现海陆空全方位覆盖，让光影元素融入旅途的每一处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1号，日前遭以军拦截的加沙援助船队活动人士称，他们有60人被扣40小时，期间他们遭以军虐待殴打，被拖拽在地板上，导致多人受伤。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在南非表示，南非是20国集团 G20 的重要成员，没有南非参加的 G20 峰会将毫无意义。对于南非将不受邀参加今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优素福表示谴责和反对。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指出，

0: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真正建立地区互信。此刻提示，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穿行在时速350公里的静音守护。
2: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
3: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3: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3: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6: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3: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 新闻晚高峰，那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呢，首先咱们来关注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我们聚焦一群深耕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带您一块认识一下假期守护假期的这些新职业人。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出行客流迎来峰值。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11: 乘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7974列车，请您核对好。
12: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4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今天的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3: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一节是90、180，
14: 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13: 的座位。
15: 你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12: 问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3: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12: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 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5: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一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12: 列车一路向南，在三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15: 那边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12: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15: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我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16: 交接好了吗？拐九拐子列车，请等等。
12: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六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三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17: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18: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17: 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18: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12: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9: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20: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12: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6: 你再给我再炖点红烧肉，我要多弄点百叶结。我要去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12: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6: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6: 至里至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在工作的时候偷懒儿不认真干活，这种呢行为被网友称为叫摸鱼。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职场摸鱼的行为呢？用人单位能不能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1: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22: 所有员工上班必须不带工牌，放弃一次罚半天工资。
23: 那我今天白来了。
24: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罚半天工资。
25: 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被监控拍到一次
21: 据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0: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

0: 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1: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两三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0: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2: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3: 能当福利好，但福利嘛又不能当饭吃。
4: 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假期还特别多。
5: 剧中腾达公司的员工因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路径明晰以及良好的福利，果断拒绝猎头挖人。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给予带薪休年假的福利，劳动者没有实际休假，能否主张未休年假？工资如何计算？
0: 劳动者福利一般分为法定福利，比如带薪年休假，自主福利，也就是企业自愿给予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1: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资。那么对于这个未休年假工资的核算标准呢，是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进行核算。
0: 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2: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文化中国行。
11: 位于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交汇处的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12: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在以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13: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
14: 加油！好，加油！加油了！我想
13: 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陈雨桐，
14: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13: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15: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13: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
16: 饭厂也是鸡毛饭厂，那他这个卖羊厂又加一点白菜了，加上我他赚不着了。
13: 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
17: 你要买什么？买金针糕，
16: 买一个这个，
17: 买了这个，
16: 然后买一个那个大肉粽。
13: 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他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17: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13: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18: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13: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15: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19: 你这个很细啊，
20: 我这个超大，
19: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采下来。
13: 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5: 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鱼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13: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1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刷新。那比如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取号排队复印材料，那现在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哎，就搞定了。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
12: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0: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1: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20: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22: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0: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23: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
2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5: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6: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37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5月14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和结论。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943年5月2日，刘志丹陵衬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9: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9: 春风拂圣地，万象起新篇。眼下正是果园管护关键期，我市各地果园里一场场围绕苹果产业提质升级的春日行动正在火热进行，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应运、新模式打造，为今年的苹果丰产、果农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0: 在富县北道德乡高池村的苹果园，果农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果园、输送土壤、追施基肥，做好春季管护。富县北道德乡高池村果农刘忠明：
11: 你春季管得细，这秋季的果子才能长得好，才能卖个好价钱，农民的腰包也。

0: 你能雇起来了。
1: 延川县杨家各台镇孙家园村的果园里，当地政府组织实施的苹果园体制升级挖改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村里的老化红富士果树将逐步替换成市场前景更好的新品种。延川县杨家各台镇孙家园村果农杨瑞前：
2: 政府这次给我们免费挖改，挖改以后就上那个新品种，效益比现在要强太多了，我们果农很高兴。
1: 在宜川县殷望乡的各个苹果园里，同样是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新品种改良、果园灌溉系统升级改造、果园黄碳试点建设三项重点工作，依靠科技赋能、生态筑基、产业升级，夯实苹果丰产丰收基础，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宜川县殷望乡西里园村果农李文堂：
3: 在这全是青翠苹果，对以后的新品种的管理各方面有很大的信心，而且有技术人员给我们的指导、栽植以及后的管理，使我们有很大的信心。
1: 在黄龙县耀显乡武信村，县干果公司实施的老果园改造项目也在火热进行，工人们分工协作挖掘栽植，各项工作忙而有序。黄龙县干果公司副总经理牛占山：
4: 公司与延安咸亨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严格按照3332栽培模式，选用秦翠、瑞雪等市场认可度高、品质优良的苹果新品种，搭配抗旱抗逆性强的油脂爱花镇母，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等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县域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样板。
1: 公司负责人介绍，在果园建设管护期间，公司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前来务工，同时公司还搭建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果树种植管护实操培训，配套建设仓储冷链果品分级分选设施，让优质的黄龙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黄龙县耀泉乡武信村村民张小燕：
5: 一天150，在这里不光能挣钱，还能学学技术，学学技术后自己能建个果园，再也增加自己的收入。
1: 老园改造、更新品种、科技赋能、精细管护、生态种植品质提升，延伸产业链，打通销路，一项项贴合实际、惠及果农的举措，在田间地头落地见效，让宜安的果园迎来了新变化，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满满的甜动力。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再来回顾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三，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黄思光一行来延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的殷殷嘱托、锚定一园四区发展定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加强系统性谋划，深化长周期合作，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合作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更好赋能苹果、杂粮、设施农业等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共同谱写效地合作互利共赢新篇章，携手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做出新贡献。黄思光表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扩大技术推广覆盖面，为推动老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强科技力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天军、市领导张世宝、白广玉等参加座谈。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检查五一假期保安全、保供应、保畅通优服务工作，看望一线值班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互联网思维，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全市人民度过

0: 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节日。市长郭柱国一同调研检查。王海鹏先后来到枣园革命旧址和枣园1938广场、公安武警武装联勤点，实地查看旧址保护利用、接待服务保障和景区安全防范及交通保畅等工作，强调要聚焦革命旧址、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做好大客流预警应对和安防指挥调度，加强客流现场引导，备足应急机动力量，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和游客的满意指数。在吴越广场永辉超市，王海鹏详细了解货源供应、品质管控、销售价格等情况，强调要聚焦老百姓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强化供需监测，加大货源组织调运力度，丰富物资供应品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数量充足、质量可靠、品类丰富、价格平稳。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坚决保障商业综合体、超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安全平稳。王海鹏还来到市文旅局调研假期旅游市场筹备、文旅产业发展及非遗活动组织开展等情况，同机关干部亲切交流。他强调要全力维护好假期旅游市场秩序，研究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打造丰富多元的旅游消费场景，把流量优势转变为流量经济。要主动顺应高铁时代延安旅游市场变化趋势，一线一业培育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业态，打造独具延安味道的旅游专线，推进各类旧址遗址数字化保护、展陈和活化利用，不断提升文化旅游产业能级。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如今网上订餐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点一份外卖成了很多人柴米油盐的一部分，而外卖后厨到底干不干净也始终是大家最挂心的事。为破解网络餐饮后厨看不见、监管摸不着的困局，我市全力推进明厨亮灶在线监控，让外卖后厨从幕后走向台前，以数字化监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市民群众点得踏实、吃得安心。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走进新区福人巷一家餐饮门店后厨，监控镜头全覆盖食材清洗、烹饪加工、餐具消毒等各个操作环节，画面清晰，实时传输，无死角记录餐饮制作全流程。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薛倩倩：
4: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美团外卖，然后全部里面再点击品质准许，这儿有个明厨亮灶入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后厨的操作情况。
3: 市民李恒图：
5: 有这个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些小作坊后厨的一些情况，我就知道他们这一家值不值得信任，卫生条件好不好，也让咱们用餐更放心了。
3: 明厨亮灶在线监管模式让外卖后厨从闭门操作走向阳光直播，彻底打消了消费者的用餐顾虑，也成为餐饮商户提升经营口碑、扩大客流量的法宝。市民严博：
6: 我个人感觉明厨亮灶对于我们个体消费者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可以去观看自己的外卖制作流程，更加的放心一点。
3: 某餐饮店负责人李三冲：
7: 对我们商家也挺好，对顾客也挺好的。你最起码顾客该经营认可，说是因为这个明厨亮灶，再一个对我们商家也有所约束嘛。我们肯定要把自身的卫生肯定要体现得更好了。
3: 在强化部门监管的同时，我市积极创新社会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移动探头作用，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推行随手拍举报机制，鼓励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现后厨乱象、违规行为并及时上报，实现食品安全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外卖员白雨桐：
8: 送单过程中路过商家，咱们看到这些乱象，像厨房啊、场所呀，看到如果不好的行为，积极反映，相关部门尽快来处置，给大家营造良好的环境，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3: 目前，我市接入主要外卖平台的商户已超3000。

0: 千家。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市还开展网络餐饮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幽灵外卖及资质伪造冒用行为，确保线上线下信息真实一致。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数字赋能、联动惩戒，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闭环式监管体系，全方位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安敏：
1: 我们对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无证经营、资质造假一律下线重处，环境脏乱、使用过期原料责令停业整改，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列入黑名单。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推进互联网加明厨量灶建设，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监管方式，进一步提升监管质效，为全市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不负春光与书香，全民阅读正当时。4月20日至26日是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打造浓厚书香氛围，让阅读走进群众生活。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唧唧复唧唧，
5: 木兰当户织。
6: 不闻机杼声，
5: 惟闻女叹息。
4: 问女何所思？
5: 问女何所忆？
6: 女亦无所思。
7: 走进宝塔区杜甫川小学的读书角，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孩子们专注的脸庞上，读书爱好者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正专注地朗诵。宝塔区杜甫川小学学生尹林然：
8: 读书给我带来的好处有，积累了更多的好词好句，作文写得更加流畅，表达也更加清晰了。今天我和这些老师们一起读过书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读书方法好像和我的大不相同。在以后的读书生活中，我会像这些老师们一样，有感情的去朗读。
7: 同样书香四溢的还有鲁邑生态公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春日读书会正在进行，书友们围坐在一起，听鸟鸣，闻花香，读美文。年龄最小的参与者李思宁更是沉浸其中。
9: 我奶奶在朗读时还喜欢深情的朗读，我听着特别的好听。我会自己渐渐地思考了，会在文中勾画那种优美的句子。书本让我去到了很多我没法去到的地方，就像我身临其境一般。
7: 书友们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却因阅读而聚在了一起。他们把读书当成一座习惯，用阅读丰盈心灵，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爱好者冯卫东：
10: 读书以后，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有了很多变化，通过书籍能够带我的精神营养，把自己活得更精彩。
7: 宝塔区作协副主席王雪芬：
11: 读书给了我们行动的力量，而这些行动呢，又让我们更加懂得了读书的深意，这就是我们这一群爱书人的双向奔赴。
7: 同样在宝塔区柳林镇政府主办、柳林镇中心小学承办的读书节活动中，学生们涵养情操，增长真知。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学生樊佳玉：
12: 在读书的时候，我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希望大家都能爱上阅读，和我一起在书的世界里快乐成长。
7: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师孙梦杰：
13: 这次读书节对我来说最大的触动是看到阅读真正走进了孩子们的生活里，能陪着他们一起在书里看世界，是我们作为老师最幸福的事。
7: 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教务副校长刘淑霞：
14: 下一步，我校将结合1-2-3-4-5+N 劳动教育体系，让阅读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精准适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需求，持续打造柳真园户外阅读阵地，深化家校社协同，让阅读成为孩子们一生的习惯。
7: 在复现文艺爱好者们围坐一堂，以书会友，围绕经典文学品读、本土文学创作、阅读习惯养成、优质书籍推荐等进行心得交流。复现文艺工作者李初云：
15: 一本好书是一面镜子，读过的书

0: 不会消失，会化作谈吐、认知和格局，在关键的时刻支撑你。
1: 复现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何燕玲。
2: 全民阅读活动促进条例和全民阅读周的到来，赋予了我们更厚重的时代内涵。今天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从自我沉淀、彼此照亮、团结生长的生动实践。
1: 同样，浙丹县也举办了书香润红都、阅读启星辰赠书仪式及读书分享会。读书爱好者们结合自身阅读经历，分享红色经典、人文佳作，畅谈阅读带来的成长与收获。现场还开展了赠书活动，为基层文化阵地补充了优质阅读资源，搭建起便捷高效的阅读平台，让书香更好地贴近群众，滋养人心。浙丹县读书爱好者常静静：
3: 我希望自己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让阅读成为一切平常而又美好的事。
1: 浙丹县读书爱好者徐海丽：
4: 我要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分享开来，传播开去，让红色基因进入我们的血脉，让书香进校园，让我们人人都爱上读书。
1: 在甘泉县第九届阅读者诵读活动中，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诵读爱好者们用饱含激情的诵读表达自己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热爱。甘泉县诵读爱好者吴彩琴：
5: 在诵读过程中，不只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红色经典是精神的火炬，书香甘泉是文化的传承。愿我们以声传情，以读铸魂，让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甘泉大地上生生不息，永放光芒。
1: 最是书香能致远，春日正时读书时。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阅读的种子已然生根发芽，拔节生长，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让延安在书香浸润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继续来回顾本周精彩。五月的延安草木葱茏，山河幻彩，在这个礼赞劳动的节日里，我市以红色文化加民俗体验加暖心服务为主线，推出系列惠民服务举措，诚邀游客共赴一场有历史厚度、有体验温度的文化盛宴。宝塔山景区以鸿运宝塔山风华少年说为主题，少年讲解员义务传递红色故事，弘扬延安精神。延旅请客不站不行特色体验活动中，游客可免费品鉴延安站站，并参与互动赢取礼品。延安故事会同步开讲，通过革命历史与民俗故事深化红色文化认知。五一文艺汇演汇聚古典震天的安塞腰鼓，悠扬高亢的陕北民歌，打造沉浸式黄土风情盛宴。宝塔遥院住宿顾客还可以独享专属的民俗表演。此外，各景区以游客为中心优化服务细节。延安革命纪念馆实施全员上岗制，针对家庭游与团队游提供分众讲解，并增加语音导览机投放数量，延长闭馆时间至18点，同步提供志愿者引导、指引机热水、卫生间洗漱热水及免费轮椅服务。杨家岭革命旧址在常态高效开展参观游览工作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属地公安、城管、社区、学校及旧址工作人员构成的联合志愿服务队。除基础热水、轮椅服务外，还设置红色书籍阅读区，贴心服务游客。枣园革命旧址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精细化服务，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开通专属绿色通道，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快速入园，在关键点位设置清晰指示牌，专人及志愿者引导有序排队，全程保障无障碍通道畅通。专项服务志愿者主动协助老年游客完成入园核验、路线引导及问题解答。游客服务大厅提供免费轮椅借用，凭身份证登记无需押金，并配备老花镜放大。

大镜、助听器、无线讲解器等辅助设备。医务室常备降压药、速效救心丸等老年常用应急药品及基础急救物资，全方位守护老年游客参观安全。此次五一系列惠民服务措施，不仅让游客重温革命历史，体验民俗魅力，更彰显了延安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

0: 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1: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0: 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0: 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

0: 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 来唐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0: 唐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六 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8: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0: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9: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0: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8: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

0: 辆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FA。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

0: 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00。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

0: 檀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6: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16: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 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四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4: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15: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4: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16: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作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4: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

0: 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1: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他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他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啊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0: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0: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1: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

0: 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它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它并不迫切，这一点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它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斯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 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2: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

0: 集中打击，特别是对他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他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不这个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正教的官方人员进行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都啊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一两千公里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20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纵深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它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能够打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重点打击一些实敏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0: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2: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

0: 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力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2: 恐怕这个战争权力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国会授权使用他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他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到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如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 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这届时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1: 嗯，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0: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是这样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他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嗯，好的。那么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0: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那伊朗起码有2000-3000枚，那如果它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它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它有什么新的武器哎可以高超音速的飞到美国的舰艇上或者打击美国的舰艇，而这种使用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主持人，
1: 可能不是武器装备本身的变化，而是使用方式以及战术的调整哈。就这一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张老师，那您认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可以采取哪些防御的手段呢？
2: 伊朗如果美国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恐怕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空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呢，可能还是要首先要加强它的防空作战。之前它的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城内，可能之前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出入口啊、通气孔啊被打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的这个重新的调整，它可以从地下导弹城重新把这些防空系统挖出来进行调整部署。通过这些防空系统，特别是有些采用红外 搜索跟踪系统呢，采用红外制导的防空系统，把它部署在一些重要目标附近，可能会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像之前伊朗呢曾经击伤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击落了 A-10 战斗机，也击落了 F-15。 所以说如果下一步它的这个防空系统运用得当，仍然会对美国的空袭构成一定的威胁。除了做好防空之外呢，它估计还要对它的地面部队进行重新的调整部署，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在这个发动一定的这个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包括派出一些特种部队去执行特种作战的可能性。所以呢，伊朗可能还要在它的重要目标包括它的海岸线岛屿附近强化它的地面作战部队的部署，包括进行一些障碍物的设置啊，部署一些地雷水雷啊，来增强它的总体的防御能力。
1: 目前美伊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停火，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演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在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 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1: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5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5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3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0: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啊，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2号舰和3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花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2艘2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1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2栖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2栖平台的情况下，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2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2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2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2艘2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雾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2栖像这个2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2艘取消了雾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2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2艘新的2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新的这种2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2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2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 两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两栖突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嗯，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
2: 嗯、
1: 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0: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包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定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赵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埃荡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0: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 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一起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小朋友，我们每天能快乐地学习生活，要感谢千千万万辛勤工作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在做着平凡又伟大的工作，咱们身边的各行各业都有着他们的努力和创造。比如我们住的楼房，我们穿的衣服，都源于工人的劳动。我们吃的一日三餐，粮食、蔬菜、水果，源于农民的劳动。我们获得知识、明白道理，是老师们一字一句的教。在医院里，救死扶伤，让我们身体康复的，有医生和护士的汗水。有时，咱们和爸爸妈妈去餐馆吃饭，美味佳肴是厨师们做出来的。还有时常到家里送快递包裹的快递员叔叔，还有帮我们把小区垃圾收拾得干净、打扫街道的环卫工人，还有让我们尊敬崇拜的保卫祖国的军人叔叔阿姨们。可以这么说，每一位辛勤劳动的人都值得我们尊重，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勤劳努力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劳动，因为劳动是世界上一切快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小朋友，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干过活吗？你知道吗？他们可是最可爱的劳动者呀。他们有干不完的家务，干不完的工作。有时你早上醒来，爸爸妈妈已经出门去工作了。有时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在忙碌着，不能躺下休息。我们小朋友说说，爸爸妈妈辛不辛苦呀？是啊，要爱爸爸妈妈，他们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在努力呢，请给他们打气加油。你的拥抱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甜的鼓励。小朋友，你爱劳动吗？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对劳动有生动的解说。他说，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春天姐姐要告诉你，劳动能让我们聪明，还能让我们收获快乐呢。做个勤劳的人，大家都会喜欢你。我们每天看着爸爸妈妈辛勤的工作，爷爷奶奶在家忙碌打扫，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本事呢。从简单的小事做起，就能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你想试试看吗？假期你可以拿一块小抹布或者一张湿巾，从桌子椅子开始擦。我们可以看看家里的地面上面有没有黑点或者脏印，如果有，请你蹲下来把地面擦干净。家里整洁明亮，我们的心情才会好呢。拿上扫帚扫扫地，把你随手乱放的玩具放到玩具箱或者抽屉里，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果桌上的东西放了一大堆，你看着就会乱糟糟的，当然我们也很难找到需要的东西。可如果我们把东西分类好，衣服在衣柜，图书在书架，玩具在玩具箱，文具在书包里，那使用的时候拿取就特别方便啦。我们的家也会显得地方大，不会被物品挡住或者绊倒摔跤啦。当然要劳动就会有点辛苦，不干活当然是轻松舒服了。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什么都不干，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习惯，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得过且过、拖拉、懒惰的孩子，可就没人喜欢啦，也不会有朋友。有一个故事，寒号鸟，你听过吗？这篇故事呀，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通过讲述一只喜鹊和一只寒号鸟对做窝过冬的态度、表现和结果，生动有趣、具体形象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哲理，那就是要认真地对待生活。

0: 不能得过且过，更不能懒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下面我们来听贾南老师朗读的小学语文课文《寒号鸟》，选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里的有声语文教材。
1: 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有一天，天气晴朗，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寒号鸟却只知道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崖缝里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第二天清早，风停了，太阳暖暖的，好像又是春天了。喜鹊来到崖缝前劝寒号鸟：“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寒号鸟还是不听劝告，伸伸懒腰答道：“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北风像狮子一样狂吼，崖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重复着哀嚎：“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
0: 小朋友，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你接着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二集。
2: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小公主，你还好？凶猛的行动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可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二集，大迁徙。藏羚羊群终于从美丽的卓乃湖畔出发了，他们分别在各自头羊的带领下踏上了回家的征程。金娃他们的羊群在头羊金娃妈妈的带领下，沿着藏羚羊一代又一代固定的迁徙路线，向着家乡羌塘的方向行进着。
7: 妈妈，咱们的家乡远吗？
8: 远呀，要走好多好多天才能到。
7: 妈妈，我累了，不想走了。
9: 孩子，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前面就可以休息了。
10: 哎，小美啊，你要向金娃哥哥学习，跟着妈妈别掉队。咱们的迁徙呀，才刚刚开始。 我们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呢。
7: 奶奶，可我真的好累好累了。
9: 小美，你看你的小伙伴们都跟着妈妈边吃草边走，他们谁都没有喊累，你也要坚持啊。快抓紧时间多吃点嫩草，说不定前面走进沙漠地带就再也没有草吃了。
7: 好吧。哦，这里的草真小，真不好吃。奶奶，我听话，我会使劲吃的。
10: 好孩子。
9: 广袤平坦的高原的草地，一眼望不到边。藏羚羊群跟着金娃妈妈边吃草边向前走。
11: 姐妹们，这里的草挺好的，大家可以走慢点，咱们一边吃草一边让孩子们休息一下。
7: 妈妈，我一点也不累。
11: 那也得赶紧多吃草呀，说不定啊一会儿就会变天，大雪把草盖上了，我们就不好吃到了。
7: 啊，下大雪？妈妈，现在是夏天，怎么会下雪呢？
11: 今晚我们这里啊是高原地区，天气变化无常，虽然现在是夏天，这会儿晴空万里，说不定过一会儿啊就会下雨下雪的，气温也会下降，气温一下子就会变冷了。
7: 哦，我知道了。
11: 所以啊，你还是抓紧时间吃草吧。
7: 哎，
9: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一会儿天上真的飘起了雪花。
10: 哎呦，下雪了，看来呀、啊、今天晚上我们要盖雪被子睡觉了。
7: 啊，奶奶奶奶，什么是雪被呀？
12: 奶奶，为什么今晚我们要盖雪被睡觉呀？
13: 奶奶奶奶，雪被在哪儿呢？
7: 奶奶，我也有雪被吗？
10: 雪被呀，就是雪花做成的被子呀。我们在野外宿营，大雪就会落在我们身上，不一会儿就把我们给盖起来了，可不就是盖了一床雪做的被子吗？因为我们都会露宿在野外，咱们都会被大雪覆盖的，所以啊，这免费的雪被咱们都有。
8: 您可真是个乐观的奶奶。
10: 咱们藏羚羊每次遇上下雪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11: 哦，看来这雪要下到明天了。姐妹们，趁现在雪还没有下大，我们各自给孩子们挖一个避风坑吧，说不定啊后半夜会有更大的暴风雪。
14: 好的。
8: 好，
14: 知道了。
8: 我们知道了。
9: 挖避风坑是藏羚羊妈妈非常熟练的本领，为了保护小藏羚羊，他们经常用前蹄在地上使劲地刨，直到刨成一个可以容下小羊的土坑，小羊就会在这个坑里既能躲避风沙，还能隐蔽自己，不被远处的敌人发现。
8: 哎，这里有一个坑，正好可以当我们娇娇的避风坑，太合适了。
10: 哦，这是去年咱们藏羚羊群走过这里的时候留下的，你们再找找看，一定还会有这样的避风坑，因为藏羚羊的迁徙永远都会沿着一条路线走，不会偏离的。
8: 太巧了，我也找到一个。珍珍，快过来，你来试试看合不合适。
15: 哎，哎呀，哎呀，太合适了。妈妈，我今天晚上就要在这个坑里过夜了。
8: 好呀。
7: 哎，妈妈，你找到去年的坑了吗？
11: 金娃，你过来和妈妈一起挖吧。
7: 啊，妈妈，我们也找一个去年的坑，那多省劲儿啊。
11: 孩子，今年啊咱们羊群里出生的小羊宝宝比去年多，所以去年留下的坑是不够用了。好了，金娃，天快黑了，咱们赶快挖吧。
7: 嗯，
14: 我明白了吗？

0: 我们要把坑留给其他的小羊用。
1: 天很快就黑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小藏羚羊们都已经安全地趴在了避风坑里，准备睡觉了。黑夜中雪越下越大，气温也变得特别低了，藏羚羊们趴在大雪中互相依偎，静静睡了。可是趴在避风坑里的小藏羚羊金娃并不太困，他小声地跟妈妈聊了起来。
0: 妈妈，天这么黑还下着雪，野狼还有棕熊他们会不会偷偷来袭击我们呀？
1: 这样恶劣的天气对他们来说，追捕我们也是非常困难的。
0: 难道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怕冷吗？
1: 寒冷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只是风啊、雨呀、大雪呀，会掩盖住我们藏羚羊的气味，他们很难在雨雪中发现我们。
0: 啊，妈妈，那下雪了，可我们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冷呢？
1: 啊，这是因为在我们身上长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绒毛，这些又细又轻又浓的绒毛就是我们不怕冷的秘密。
0: 哦，那遇到大风雨雪的天气时，那些凶猛的动物就找不到我们，我们就会很安全，是吗，妈妈？
1: 不是，没有这些凶猛的动物，我们还可能会遇上人类的偷猎者。金娃，你要记住，野狼和棕熊，还有大胡子老鹰，甚至是雪豹，我们都能凭着快速奔跑逃出他们的捕杀。可是那些人类的偷猎者，只要遇上了，唉，我们就很难逃脱了。所以一定要远离人类。
0: 嗯，我记住了，我身上的绒毛才是我真正的宝贝。
1: 金娃刚说完，忽然趴在旁边的奶奶也说了话。
2: 是啊，正是因为咱们身上有这种特殊的绒毛，所以我们才成了人类疯狂捕杀的对象。哎，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咱们藏羚羊都快让他们杀光了。
1: 哟，奶奶，你也没睡着呀？
2: 我听见你们说话，就想起了那些过去的事情。
0: 哎，奶奶，那您就给我讲讲吧，反正我也睡不着。
2: 好多年以前呢，我奶奶的奶奶还是只小藏羚羊的时候，哦，就跟你们现在这么大，她也是在卓乃湖边出生的。他跟着妈妈随着羊群返回羌塘的时候，一天晚上天上也是下着大雪，羊群开始休息了。突然他们听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
0: 是熊？
2: 不是。
0: 是野狼群？
2: 也不是。
0: 啊，那是什么？
2: 是一种跑得比藏羚羊还快的大怪物。
0: 啊，大怪物？这世界上真的有怪物呀？
2: 是啊，这只大怪物长得四四方方的，比五只野牦牛放在一起还大。
0: 啊，
2: 它瞪着两只会发光的大眼睛，就像是从地狱跑出来的恶魔一样，直直地朝羊群冲了过来。
0: 啊，奶奶，羊群跑了吗？
2: 羊群受到了惊吓，在黑夜里到处乱跑。就在这时候，从那个大怪物的肚子里突然冒出了好几根会喷火的棍子。随着一阵巨大的响声，藏羚羊一片一片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可怜的那些小羊。

0: 也没有逃脱那个恶魔的猎杀。大怪物瞪着两只雪亮的大眼睛，在原野上到处追赶逃跑的藏羚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大怪物才停下来。
1: 今天走运嘛，收获不小呢。
2: 能卖不少钱呢，那你看吧，小羊还不少呢。
1: 快快快，赶快扒皮，要是碰上巡逻队咱们就全完了。
0: 从大怪物的里面出来了好几个人类，他们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啊。
1: 哎呀，快快快，快点包，哎，快点，哎，快
2: 哎，快走快走，上车了。
1: 来来来，走。
0: 太阳还没出来，东边的天上泛起了淡淡的白光，大怪物带着血淋淋的藏羚羊皮轰隆轰隆地跑走了。幸运的是，我奶奶的奶奶没有死，她站在空旷的原野上，看着地上一片一片还没有凝固的鲜血和没有皮的同伴尸体，绝望地寻找着妈妈。

0: 没有了，丧羚羊群没有了，我奶奶的奶奶和几只侥幸躲过猎杀的小藏羚羊久久地站在那里，哭着喊着，盼望着妈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没有等到。几只小羊没有了头羊的带领，没有了妈妈的保护，他们决定自己回到家乡。
1: 走吧，我们自己回羌塘去吧。
2: 你认识路吗？咱们到底要往哪儿走呀？
3: 听我妈妈说，咱们的家乡在北方。
1: 那咱们就往北方走吧。
3: 好吧。
0: 几只小藏羚羊就这样孤孤单单的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3: 奶奶，后来他们走到家了吗？
4: 是啊，那些逃过猎杀者猎杀的小藏羚羊回到他们的家乡了吗？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呀？请你下次再接着听吧。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6: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邵胜义。离开椅子和沙发，启动你的身体弹簧，点点头，转转踝，伸伸腰，耸耸肩，舒筋骨，精神好，身体棒。
7: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大家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欢迎你明晚八点继续收听小喇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3: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3: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3: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5: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4: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6: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4: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

0: 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

0: 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0: 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4: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5: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0: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9: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4: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5: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0: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6: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5: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6: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

0: 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0: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5: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公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

0: 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胁迫。同时，埃杰伊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争持续。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 18.8 万桶每日。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5月2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该国领空内的航空运力已恢复正常，并取消了之前临时实施的预防措施。阿联酋民航总局确认，此决定是在对运营和安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并与相关各方协调一致，强调将继续实时监测，以确保航空安全达到最高水平。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

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中国队出场队员为王芷怡、刘胜书、谭宁、陈雨菲。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11-11战平马克艾伦，双方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展开最终决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0000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帽科团，我们就和该船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行团队青年代表向西眼。向西眼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嗯，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哈、啊，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嗯，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吗？
1: 哦，那就太多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蹲在哪儿、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他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把他遣送回去、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他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哦，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就待在那里了。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0: 是。所以
1: 像那些那个 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
0: 嗯，
1: 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0: 嗯，真是，
1: 所以
0: 特别了不起，觉得哈，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1: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
0: 嗯，
1: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玛多和果洛，
0: 嗯，
1: 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玛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0: 嗯，
1: 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的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
0: 嗯，
1: 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
0: 嗯，
1: 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
0: 哎，
1: 在这里等着，
0: 嗯，
1: 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
0: 嗯，
1: 我们都放下了，
0: 嗯，
1: 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0: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

0: 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1: 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然后这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0: 向希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1: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的浑浊，同仁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命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0: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是不好的，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1: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啊，把那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眼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0: 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2: 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是世界高城，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果。后来在两年多以后，我们在经过附近的时候再去做了一个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个老奶奶是这么说的，她说她以前看不见，所以呢她的儿子要上山去挖虫草，那她呢就需要她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看得见了，他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0: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
2: 对对。
0: 向同学呢？
1: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些活动。那恰巧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就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藏舞，动了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能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决心。
0: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
2: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哎，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0: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诶，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2: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事业。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1: 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0: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

0: 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15啊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疫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训好，我们是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1: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0: 哦，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1: 是是是。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0: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2: 在高原呢，我看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

0: 的这么一个
1: 时候。是是是，嗯，对，
0: 嗯，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2: 是觉得只要是脱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0: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哎，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脱的话会脱出问题的。
1: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0: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哎，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0: 嗯，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吗？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1: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0: 哎呦，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0: 比例很高啊。
1: 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光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让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及时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他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0: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1: 对。
0: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1: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的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20%左右。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

0: 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发展率就第一，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1: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2: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1: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2: 两者互相交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2: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脓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这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1: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个种责任心。
1: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0: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2: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0: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1: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

0: 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0: 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5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2: 进入5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 33.4 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5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5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 134.2 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4: 支流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3: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 旧周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5: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3: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4: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3: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

0: 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弯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1: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弯机河道的问题。
0: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1: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0: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 0.3 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 90%， 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清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 2.02 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健说，
2: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啊，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5: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地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的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6: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5: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 菜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还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6: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5: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板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板、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板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汝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汝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5月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缅甸消防部门当地时间5月2号称，首都内比都当天发生货车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网友提问，去千岛湖可以带无人机吗？浙江淳安公安今天回复说，千岛湖5.1期间无人机禁飞管理是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一致的，部分景区政府部门军事管理区禁飞，秀水广场、祁龙巷部分水域可飞，但不能超过限高，游客放飞无人机前可登录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禁飞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完成
4: 了，世界永恒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各类呢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就在今天，尤伯杯赛场传来捷报，卫冕冠军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半决赛呢是全力以赴，3-0干净利落拿下日本队，挺进决赛。在最近很热门的摩托车赛场呢，今天晚间同样迎来了好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应该说最后一个弯角，是反超了2名啊排在前面的车手，获得了分站赛这一比赛的冠军。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争夺同样是紧张激烈的，扣人心弦。中国22岁的小将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在半决赛第三阶段呢战成了11平。明天凌晨2点，两人将会最终决战，看看谁能够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与此同时呢，正在伦敦进行的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今天晚间和今天下午均首次亮相，在小组赛中他们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重点来分析一下。目光转向尤伯杯，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呢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是3-0完胜日本晋级决赛。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女双刘胜书、谭宁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那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整体如何，决赛我们将会如何的应对，相关情况连线一下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这个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看的是波澜不惊啊，但是女单第一单啊、我们是王芷怡2-1战胜山口茜的比赛其实是逆转。就这场比赛如果说出现一个担心点的话，就第一局21-23失利的情况下，我们是连扳了2局。尤其第二局打了对手一个21-11啊。那王芷怡呢第二第三这两局做了哪些调整啊，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
1: 是这样子的，就是王芷怡和山口茜是老对手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呢，我们是在赛前是有预料到的，因为在今年的4月的亚锦赛上也是这样的结果。第一局山口茜也是全力的保持高速，然后赢得胜利，然后王芷怡也是在后两局连扳这两局。那今天这个比赛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从第一局后半局，其实开局的时候王芷怡落后很多分，好像我记得应该是3-10落后，但是从第一局后半局的时候他就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口茜的这个速度。21-23惜败，其实我看到最后就是一个是扣球出界，一个是扑球下网，但是其实这个场上的一个节奏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第二局呢，因为王芷怡已经输了嘛，所以他第二局肯定会全力以赴。山口茜这边呢，因为他也知道就是王芷怡的体能会比他好，所以山口茜我们也会看到在开局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后来就慢慢的去，我觉得他是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到决胜局，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第二局就会出现一个一边倒的情况。其实最关键的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山口茜又是在开局全力的去抢攻加速，王芷怡又是落后2-7落后。我们也知道像山口茜嘛，我们叫他小马达，其实他个子不高，非常能跑，但是他的这种打法呢需要充沛的体能去支撑。但现在山口茜已经29岁了，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2-3局他的体能是下滑的。王芷怡的打法是拉开多跑动，然后调动对手，他在多拍中去寻找这种机会。我觉得这次比赛王芷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和第三局开局大比分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没有慌乱，就是这个是他一个进步吧。包括在四分之决赛的时候，他对阵印度老将新度的时候，第二局12-18逆转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慌乱，就是很有韧性吧。这个我觉得是他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像去年世锦赛，其实他跟新度在打的时候也是0-2就输给对手了，就是可能实力上他是比新度还强，但是遇到对手的一个冲击他就有点乱。但是这次尤伯杯他第一次作为一单这个位置上，我觉得目前为止表现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那个本场比赛那个决胜局的最后时段，其实他的体能已经占据上风了，他的变速他的突击都打出来了，山口茜明显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我觉得这次因为双方是团体赛。

0: 压力吧，比赛的对抗也是近期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我相信就是王芷怡能打出这种比赛的话，她今后在对山口县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有信心。
1: 嗯，女双第一场比赛呢，中国圣坛组合表现非常稳定，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哈。就这场比赛来看呢，圣坛组合整体在各个环节比对手做的都更加的出色啊。有很多这网友问志田千阳哪去了，很多人在说在找这个对手哈、啊。这个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啊，是这样子，就是首先说日本队这方面吧，就是志田千阳他。和之前的松山奈未是一个固定搭档，但是在新的周期呢，他们进行了调整，松山奈未可能去打混双了，然后志田千阳和以前的我们知道的打混双的名将五十岚友沙进行了一个搭档。但是他们在进行磨合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是后来最近一年吧，就是表现的就是出现了起伏，然后可能处于一个低谷期嘛。按照这个尤伯威的这个排阵，然后我觉得日本教练组可能考虑到这个情况，他们还是排出了世界第6位的现在一个组合，就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来对阵刘胜书、谭宁。回到这场比赛吧，我觉得圣坛组合的发挥是比四分之一决赛是要好的。这个也就是说，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面对一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对手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3局的激战，这个给他们提了个醒，就是在团体赛的时候，你作为一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承担尤伯威一双的这个重任，怎么样去承受这种压力。就是这次今天这个比赛，他们赛后也会说他们手感到很紧，但是手紧的情况下是，其实团体赛每个队伍每一分可能都会承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保持一场冷静，就是头脑要清楚。所以我们能看到第一局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也会感觉到他们在4-0开局以后连续被追分，明显的是有紧张啊，也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没有问题，他们技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可能会有失误，但是整体上打的是非常清晰的，整体的节奏是控制在手中的。所以第一局在赢下了21-18赢下以后，这个到第二局我觉得他们整个心态啊心理啊就打得更加释放，从整体实力上来说，他圣坛组合在攻防啊各个方面都是比对手要强的，如何把这个压力抛开，然后发挥出水平，其实是他们团体赛需要做的，面对的每一场都会面到一个问题。当这些都解决好了，我觉得他们的胜利就是情理之中了。
1: 嗯，今天女二单的比赛呢，陈雨菲是面对一个新人叫宫崎有花，这场比赛第一局21-11很干脆，那对方我觉得也是没有完全进入这个高级别比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面对陈雨菲。第二局比赛他其实状态起得挺高的，一度呢是领先很多分，但最后呢是陈雨菲还很有经验，22-20连赢2局拿下对方啊。怎么解读一下雨菲今天的表现？
0: 陈雨菲也是我们说的尤伯威五朝元老了，所以他的经验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一次他也是坐在二单的位置，然后赛前我们对他也有个专访，他也说了这次是要做最有信心的二单。其实呢就是尤伯威上的这个一单二单这种角色的转换吧，对陈雨菲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他也是要是面对对手冲击，因为当时在一单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他来说都是全力以赴啊，对决啊，他打任何人啊都是要去准备好，但是在二单的时候，他现在世界排名第4，他面对的对手应该世界排名都比他低，所以他就要面对对手的冲击，这样是一个心态的转换，这也是就是陈雨菲遇到一个新的课题，他怎么样在面对对手冲击的时候去把调整好。今天我们来看他跟宫崎有花的这场对决，第一局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你也说到像日本小花他可能是真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没有经验，0-2大比分0-2落后的时候怎么样去投入，那陈雨菲他这个经验就是经验值拉满了，第一局21-17，我觉得就是很快去投入到这个团体赛的这种状态。但第二局当宫崎有花去抛开了这些压力的时候，就和陈雨菲去耐心的去打多拍对抗，陈雨菲也感受到一个冲击，包括对方的变速，然后一直在 相持，一直到16平吧，我觉得陈雨菲然后连续的一个变化路线，然后19比16，但是呢他也会有些失误，包括到20比18，然后率先获得赛点的情况，又被宫崎有华追了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20平到20平，我们觉得如果可能心态出现波动啊，可能这局就失利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陈雨菲他的关键的价值就在他在一个是他的往前的假动作，还有一个他的发球接发球杀上网，这个变化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没想到，但对手也没有想到，就是宫崎有华还是经验有所欠缺吧，这两个变化打的宫崎有华措手不及，所以22比20陈雨菲就拿下了这场比赛。其实我就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就是在最关键的几分当中老将的价值的一个体现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比赛来说，陈雨菲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就是关键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对手冲击，他需要一个调整。
1: 包括就是赛点的关键分也是往前的一个假动作拿到了这个制胜分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决赛呢将会对阵韩国女队啊。这边的韩国女队一单安喜盈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状态火热，现在这一路走过来我也看了点比赛，她是基本上碾压对手。然后女双是白荷娜李寿熙李白组合，二单沈有镇，二双三单能力稍差一点哈。就我们现在看其实是我们的一单和一双是这个比赛的胜负手，这两场很关键，因为对手肯定要跟你拼的就是一单和一双。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决赛我们尤伯威其实这次会发现和汤姆斯杯相比他是没有冷门的，然后赛前我们就说可能是中韩对决，结果也验证了就是决赛的这个比拼。而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决赛的阵容中国队阵容韩国阵容其实都明码就是明牌了，大家就是强强对抗，就是我的阵容你也知道，你的阵容也知道，我们就这么打。那就是一单，我们先看王芷怡对安喜盈吧。其实这场球呢，就是王芷怡对安喜盈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就是双方各赢一次，就是全英赛和亚锦赛，打的都非常激烈，一场比一场时间长。像最近的一次亚锦赛，双方打了100分钟，就是王芷怡是惜败的。团体赛呢又不同于单项赛，我觉得从王芷怡而言呢，就是心态会比安喜盈更好，反正我就去全力去拼你，全力去冲击。而且呢就是从后面来说，我们的二单我们的三单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从王芷怡来说他的心态更好摆，安喜盈的话他的压力我觉得是会比王芷怡大的，因为这都知道他这个分是必须要拿的，他这个目前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呢我觉得王芷怡和安喜盈的还是去拼每一分吧，就是如何去在多拍的争夺中然后去熬住坚持住去寻找机会，一旦出现就是安喜盈出现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要能抓住，包括双方的一个体能问题，其实今天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对王芷怡的一个消耗吧。反观安喜盈他是两局就轻松拿下了，所以体能问题呢也是这个决赛明天决赛的一个关键点吧，看王芷怡是怎么样去调动。但我相信就站在决赛的这个场上，王芷怡肯定是竭尽全力去拼每一分。
1: 嗯，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对方的两个女双应该都实力挺强的，就是李白组合第三，金惠珍和孔熙荣应该也是个前五的左右的水准对吧，单打还有一个这个沈有镇，很有可能如果打成2比2平的话这个金佳恩也会出来，就怎么看如果明天打成鏖战的话乃至于三单要决胜负的话怎么看啊？
0: 是这样，刚刚你说了其实这次韩国的有一个双打孔熙荣没来就缺阵了，所以他们在对他们在双打阵容上这个还是厚度上是有点缺阵了。像一双刘胜，但是在一双上刘胜书谭宁肯定对阵是白荷娜李寿熙，就是双方也都是知己知彼，然后从双方的历史战绩上看胜谭组合是9胜6负领先吧，还是占据优势的，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个鏖战的准备。然后韩国组合包括李寿熙他这个经验大赛经验特别丰富，不过也是一样他的体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胜谭组合是如何打出他们这个士气和水平，然后我觉得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急躁保持冷静，胜谭组合的一面会更大，就发挥出水平，胜谭的组合做胜谭组合发挥出水平的话一面会更大。然后二单吧，陈雨菲 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他的世界排名，他的实力来说是肯定是强的。但是不论是面对，因为韩国队，我们会发现他在小组赛，他们的二代有可能是沈久正，也有可能是金佳恩。目前来说，这两个人呢，可能都出球了，像沈久正今天还输给了印尼选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吧。正常发挥，陈宇飞是上风球，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他们在面对陈宇飞的时候，他们是冲击的心态。如果我冲击好了，可说不定我就能成功。这个都是要看临场发挥的。
1: 嗯。

0: 然后就再看看二双吧。二双其实我们担心就是贾一凡、张书贤，到现在因为淘汰赛咱们中国队都是3-0的取胜的，没有给贾一凡、张书贤那个上场的机会，
1: 都没出来打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状态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是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可能是上场需要一下适应一下节奏。他们的二双，我们今天看到是金惠珍和任娜莹。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五五开吧，就是胜负还是能料的。就是怎么，我关键的是看前面吧。如果打真正打到二双的话，如果中国队能够以2-1这个分数来到这场，就是我觉得贾一凡和张书贤信心十足的话，可能就这场就结束战斗了。但相反的话，如果韩国队是2-1领先的话，韩国组合也有可能就结束这场比赛了。但是呢，我相信像这个尤伯杯，我们刚刚说陈宇飞是吴超越了，贾一凡也是吴超越了。
1: 嗯，
0: 他和陈星辰是扛起了中国一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任，所以他的抗压能力，我们觉得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关键看他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合，怎么样去调动，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吧，怎么样把状态激发出来。反正这场比赛就是拼自操的，我觉得。然后如果真正来到决胜场的话，那其实就不好说了。就是我们知道韩月虽然世界排名前五，但是就是决胜场那个压力，排名对手，包括像韩月他的排名高，但对手排名低啊，他们也会全力冲击啊。
1: 嗯。
0: 而且韩国队我觉得历来就有那种女单打大赛会打疯的那感觉。
1: 上一次不就是吗？
0: 对对对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2022年尤伯杯决赛，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给王芷怡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当时是王芷怡1-2申玉静，应该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2023年亚运会女团决赛，其实何明娇那场也输了嘛，
1: 是，
0: 就是都是输给韩国队的。就是韩国队在女单项目上，你别看他世界排名比我们低，但是一旦打疯了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队真的要做上了最好非常非常困难的准备。
1: 明天希望王芷怡能够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能够拿下安喜莹，然后我们一双能够拿下。如果是个2-0的局面，后面的比赛可能就好打。像您刚刚说的，对方的二双这回孔欣荣还没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周源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匈牙利站 SSP 组别当中呢，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冠军啊！这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连线一下解说了本场比赛的摩托车评论员王进斌。静斌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您好。
1: 嗯，久等了哈，静斌。那这个比赛啊，我也是看了，就是其实排位赛的排位不是很好，然后呢，比赛进行到最后五圈的时候，其实前面还有三个人呢，他是德比斯排第四，对吧？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后面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
2: 其实瓦伦丁德比斯这场比赛可以体现出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他一直采取了一个跟随的战术。其实他的单圈速度并不是很快，在比赛的前半程，他并没有有效的去贴近前面的对手。那么他也是，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一直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在比赛当中，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直在不失误的前提下，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是跟住，采取一个跟随的战术。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前面的三台雅马哈赛车确实是在互相缠斗的当中啊，这个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伴随着失误，有一台雅马哈领跑雅马哈是直接摔车退赛，那这样的话德比斯直接上到了前场的第三。那么在最后的三圈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只有两台雅马哈，他也是在伺机寻找机会，耐心啊并没有上头，然后一直在采取跟随的战术，一点一点接近前面的两台赛车，在最后的两圈的时候才进入到了攻击范围之内。那么在最后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其实可以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来形容吧。在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确实是抓住了。那么其实整场比赛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被德比斯抓住了，可以体现出来他这个心态啊，这非常的强大。
1: 这个比赛后期的时候，后面几圈很有意思，就排名第一车手一个就是在走防守位置，就是走大了，把自己走出去了。然后呢，剩下两辆雅马哈的时候呢，彼此也在防着对方。当二看一，一看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个缝隙当中，三号车手德比斯就冲了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当时就是那像你说的，就是有一刻的这么一个瞬间。以前我们说 F1 啊，F1 一般它的这个攻击区在一秒之内，那这个

0: 摩托车比赛一般这种比如说进入进攻的位置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多少呢？
1: 要0.5秒之内，基本上在0.3。对，如果你要是和前车的距离缩短不到0.3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除非强行超车。那么如果是强行超车的话，那么两车之间距离也得要达到0.5。
0: 那这个比赛呢，今天进行的这一站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不错。但是摩托车和这个比如其他这些比赛不太一样，它是这个一个分站，有两场比赛啊。为什么是有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的设立，明天和今天会有区别吗？它的发车顺序还是按照之前的发车格和那个预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杆位的排序继续走吗？
1: 对，然后明天还有一回合的比赛，那么它是两回合的，有两次获得积分的机会，获得两次积分的机会。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跑得非常理想，那么明天还有一个这个翻盘的机会。那么很幸运的是今天是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那么希望明天张雪能够再拿到更多的积分，在积分榜上去往前追一追，因为目前张雪的积分已经上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了。
0: 嗯，就是很多人在问哈，就是同样是一辆赛车，其实我们还有个64号车手，对吧？
1: 对。
0: 那个车手其实过往在 WSBK 的成绩还不错啊，大家扒了扒，但是发现现在他的成绩和瓦伦丁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德比斯比呢，差距比较大。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在说一个自己的理解，说那个是帮着跑数据的，就主要是帮着收集比赛数据的，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是的，其实他也是，其实刚刚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并不分成一号车手是二号车手的，其实两个人的履历都不错。那么从比赛初期到现在，那么成绩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分出来一号车手就是瓦伦丁德比斯，那么64号就是二号车手。其实他并不是说跑数据的，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心态包括驾驶风格可能不太，对于张雪这些赛车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因为每辆车有每辆车的特性，每个车手有每个车手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包括你心态方面啊都是会有变化的。
0: 就是说到这个赛车比赛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普及的。这两年大家呢，我看今天包括你转播的时候，应该都有10万以上，因为就是那个转播一般显示10万加以后就不再往上显示了嘛，就在线人数还非常多。这两天关注的人也非常多啊，大家在对这个张雪寄予很多的厚望，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就摩托 GP 啊。这个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简单普及啊，就是其实 WSBK 当中是4个量级，目前张雪还是在 SSP 对吧，其实张雪要努力的未来先是把这个 WSBK 这个就是最高量级这个比赛先参加上，然后拿到冠军 是吧。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机会去到 MotoGP。 对，
0: 就那个其实差距很大的，就是
1: 先是要拿到SBK 最高组别的冠军。
0: 对，
1: 这是目前要做的。
0: 就是 WSBK 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你能买到的赛车他们在比赛，而这个摩托 GP 呢就是你买不到的赛车，那是这个摩托车技术的最顶尖的一个存在。那你这张雪这车是4万对吧，张雪这车四万，有可能参赛这个稍贵点，但是你要知道摩托 GP 的一辆赛车的价格是接近2000万人民币，它一个厂队的投入一年要几个亿，所以大家想想，就张雪首先得先把这个钱赚出来，或者是得有一个投资方给张雪这么大的支持，对吧？这是个未来的方向。我们希望有一天摩托 GP 有张雪赛车，但这个呢其实差距还比较大的。因为那天我也看了个数据，同样比如说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赛道，就是摩托 GP 的最快的车速单圈应该会拉 WSBK 最快的圈数单圈2秒差不多，是吧？
1: 对，2秒左右，对，要拉到2秒。而且就是你看到的摩托 GP 的单圈，它是这个车手驾驶摩托 GP 这个单圈是可以稳住每圈都跑这个速度。

0: 能要掉三秒。
1: 对，因为它这是民用车嘛，民用车它就不可能让这个发动机一直顶格运转，但是摩托 GP 的那个赛车它毕竟价格那么高，它可以做到哈。那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比赛会在哪个发车格发，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啊？
0: 明天的比赛我还没有看，明天好像是第四吧，我倒看一下。然后明天我觉得还是啊，今天通过今年第一回合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士气大振，所以对于车队和车手的信心也是增加了不少，所以我觉得明天还是有望争冠的，有望争冠的。
1: 嗯，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张雪车队。就之前也是在聊说什么这个就是动力的限制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针对任何的车队，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规则。就是在改变之后，你如果开得好，你的车手优秀，你的赛车优秀，其实规则是让大家更接近一个同一个起跑线发车，而不是说让某一个车队有特别大的一个没上跑道就已经有的这种领先优势，对吧？所以现在呢一切公平，但是张雪赛车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好，今天呢非常感谢静斌的连线，明天继续听你的解说，谢谢静斌，再见。
0: 好，谢谢。
1: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转时刻，欢迎回来，把目光转向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哈。今天晚间，中国小将吴奕泽和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终于结束了半决赛的第三阶段比赛，双方打成了11-11。那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第二阶段吴奕泽是在第一阶段6-2领先情况下被马克·艾伦追成了7-7，双方这个第14局创纪录的耗时100分钟19秒。我们来连线一下哈，这个体育评论员寇宇豪，和他共同聊聊这个比赛。宇豪晚上好。
1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100分钟19秒啊，这是对所有这个观赛人的一个折磨，就是两个人在那儿，就是两个人通过各种的努力，真的是在右下角那儿把所有的红球和黑球堆成了一堆，然后呢两个人在那儿磨推，推了半个多小时，推了半个多小时，裁判好像介入了，裁判大概意思就是说一说要咱重开吧啊，这你呀这磨受不了。但是这个马克·艾伦不干，因为人家领先呢，对吧？人不同意啊。但最后是怎么就找到这个机会呢？先把这名局说一说哈。
12: 是这样，就这一局球呢，刚才郝迪也提到，就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的单局时长记录，赛后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有很多的评论员认为，这场比赛就是在这一局球啊，最后落入到这样一个局面，裁判负有一定责任，就是他应该稍微早一些介入。当时的局面呢，是马克·艾伦40多比10几，手握30分左右的一个领先优势。然后呢，马克·艾伦在进攻15之后，双方围绕右下角展开了拉锯战，把黑球和红球都依次推到右下角很局促的一个位置。然后呢，经过长时间的拉扯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打开这个局面，然后现场观众还有一些嘘声，然后呢，赛事主管联系到了现场的裁判，才去进行了一个强行介入。然后裁判这个时候跟双方球员表达的意思是，我再给你们各自3杆的机会，

0: 然后呢要尝试打开这个局面，否则就要去进行重办。他不是在跟马开伦商量，而是在有命令、
1: 交代这个事情。
0: 对，然后马开伦呢表达出了异议，说我现在局分是领先，我不愿意去做这样做。但是呢，裁判说了，你现在是领先的一方，你有这个义务去打开这个局面。啊、他说那我也没办法，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啊、我们要尝试去推动这个球局的进行。在这之后呢，就是马开伦很不情愿去重摆，他在重摆和这个解开这个局面之中选择了后者，然后他是把这个黑球等于打进了。那因为当时那个局面啊，右下角囤积了非常多的红球，即便说马开伦出现一根犯规，你也很难想象说吴一泽会获得多么好的上手机会、啊。
1: 你得找到一颗能打的红球。
0: 对的，但是其实那一局球呢，对。吴一泽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当时吴一泽已经是6-7落后了，是相当于连输5局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这一局最后吴一泽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吧，然后赢下，然后双方打成7-7，然后就进入就第二阶段就结束了。
1: 第二阶段按道理讲应该打成8-8，对吧？
0: 第二阶段按道理讲是打完16局。
1: 昨天就打成14局就结束，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人后面另外一场半决赛还等着呢啊。
0: 是的，所以说昨天打完这一局比赛之后，吴一泽以为后边还有时间，所以他当时把杆放在球桌上，就准备去厕所，结果被裁判叫回来说今天这个时间段就到达了，双方就以7-7的比分收尾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在后续的世界台联相关规则当中，可能会以这一局比赛作为一个案例去做一些规则上的调整，比如说有类似局面的情况之下，是领先的一方去做激进的选择，还是防守的一方去做激进的选择，或者说裁判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干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有利于帮助斯诺克在规则上去进行一个推动和改革吧。
1: 嗯，这个回合是打多少局多少胜？
0: 正常来说是您是说这个半决赛是吧？
1: 对，
0: 半决赛是33局17胜，然后这33局呢分成4个阶段，8-8-8-9，正常来说是8局8局8局9局，相当于现在两个人的比分呢是11-11。
1: 嗯，
0: 正常来说应该是打24局，但由于第二阶段打得太慢了，少打了2局，所以现在两个人是只打了22局。
1: 嗯，所以说他们的第四阶段还要补2局是吧？
0: 第四阶段就直接打到结束。
1: 所以这个明天应该是凌晨2点的比赛，大伙儿如果这个假期有空的话可以看，但如果再碰个100分钟19秒的名局，就大家根本就崩溃了。昨天我估摸肖恩·莫菲和约翰·希金斯在后面等也都等崩溃了，就是这比赛这两个人这在干什么，说那个莫菲有可能投诉是吧？
0: 但是莫非投诉他不会说投诉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他这个也是比较客观的去陈述一些事实。莫非属于比较敢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1: 嗯，就是一般就是看着不爽就要去投诉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其实呢前两个阶段啊，吴一泽发挥起伏还挺大的，第一阶段其实6-2领先马开伦，状态还很好的，但是之后吴一泽这领先优势啊，就是我们刚说的第二阶段打成7-7，这中间其实有个连丢5局，所以说这个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第三阶段上来呢，吴一泽展开了非常凌厉的一个攻势，连打2局，但是马开伦选择还是防守，也是以静制动。并且我今天看了一下比赛，在两个人的最后一局比赛中，吴一泽应该是选择一个昏招，对吧？应该是左边想打那个红球，想贴库啊，他最后打成了自己白球入中袋，然后回来之后还有一杆冒进，就是想去搏一下运气。我怎么感觉这比赛虽然比分上11-11，但是从整个的气势上和打球的节奏上，吴一泽好像在失去这个比赛的优势啊。
0: 其实吴一泽在第三阶段已经调整的不错了。
1: 嗯，
0: 就是第一阶段呢，吴一泽6-2领先的时候呢，这个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10局，当时呢6-3，吴一泽那一盘已经完成超分了。但是之后一杆绿球没有打进，然后呢给了马开伦机会，马开伦是连续的给吴一泽做了斯诺克步步为营，然后在那一局完成了逆转。在那一局之后啊，吴一泽就是有一点点心态受影响，或者说其实影响挺大的，他后边几局就完全不在状态，相当于是

0: 他从6-4之后啊，就吴一泽很难有连续的进攻了，就是完全受到了之前第十局比赛的影响，然后一直这个状态就延续到6-7，然后就发生了刚才郝迪提到这个千古名局，就是这个最长的这个单局时间的这一局比赛。所以我觉得第三阶段吴一泽已经调整得很好了，他这一阶段上来先打了一杆142，然后打了个76分，又打了个121，等于他这一阶段前4局是3-1领先的。但这个时候呢，马开伦又是重新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拖入到这个防守大战之中，马开伦呢又是通过这种不断的缠斗的方式把这个比赛尝试拖入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双方又打到了11平。这个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这种世锦赛长局制的比赛就更多的是对策略上的调整。马开伦在对斯诺克的理解上，在经验上一定是好过吴一泽的，这个我们是有预知的。但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就是他这一阶段要做的就是找回状态，然后忘掉第二阶段自己糟糕的表现。我觉得吴一泽做的不错，他这一阶段呢打了3杆破板，有2杆是140以上，这也是吴一泽的特点，就是他犀利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那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在第三阶段平稳过渡，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正常，这个就 OK 了。那最后一阶段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就是你要扬长避短，就你不要陷入到跟马开伦过多的缠斗当中，发挥你的优势，就是你的上手能力、你的长台进攻能力以及你的这个连续的得分能力，在这方面你是要完全的能压制马开伦的，就你不要去跟他拼防守，就是要去跟他拼进攻。我觉得吴一泽调整好心态，然后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吴一泽调整过来赢的概率还是偏大一点。
1: 嗯，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斯诺克项目就是这样子。奥沙利文以前也说过，说斯诺克进不了奥运会，为什么？就光更快这一块就过不去，整个这个斯诺克平就是这个就他快，其他人好多都慢，这个更快，但是个笑谈哈。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比赛的确是就是磨，是一个成熟斯诺克选手的一个标签，包括墨菲打赵新彤的时候，你从开球就开始防，那不排除马开伦作为没有进过这个比赛决赛的选手，一个老将，他第四阶段有可能从开始就防啊，到时候怎么办？
0: 我觉得还是首先是心态上调整好，因为吴一泽呀，他这两年其实他的防守进步已经很大了。那吴一泽呢，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唯一没有改掉的一个毛病是他的随手球，就是他有一些球呢他打了很漂亮的连续进攻或者连续得分，但他有一些攻防两端的处理看上去有点过于随意了，那你这一随意就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就你比如说他第十局那个绿球，如果他再谨慎一点打进，或者说他去做一杆防守，或者说他去选择别的球，那当吴一泽自己回过来看的时候，可能那就是一杆以为自己超分了之后比较随意的选择，然后以为这一杆随意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以及就是第22局，就是他当时是11-10领先，然后呢单局也是上手31-0，然后有一杆红球没有打进，就是我觉得当你如果再仔细的想一想，再认真一点去处理这些关键球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局分每一局你就能拉开一杆领先的优势，能把自己的优势扩大。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很重要，就是当马开伦强行把比赛拖入到吴一泽不适应的节奏当中的时候，吴一泽需要做的是心态的平稳，以及减掉这些自己比较随意的处理球的方式。那我觉得吴一泽同时在发挥好自己的长台优势和连续进攻的能力，那我觉得吴一泽还是占优的球。
1: 嗯，这个心态、这个磨和这个打防守，这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精进。包括其实赵新彤和吴一泽都是进攻更强的选手，然后我们说丁俊晖呢，他应该是更全面的，他就是攻守两端比较平衡。如果是放以前严炳涛的话，是为数不多中国运动员中呢喜欢磨的啊。当年我记得最有名的是严炳涛看塞尔比打比赛说，还是有点太激进了，就是这太激进了。就我记得回忆中有一场比赛，他把6个彩球全都打到边哭上了，就是没法打这比赛。所以这个有可能结合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啊，对于比赛理解不同。当然呢，这个比赛还会继续进行。不管谁进决赛，那边是希金斯和这个墨菲啊，这个应该是。

0: 决赛呢，也就是在明天晚间会进行，我们期待哈吴一泽能够打进决赛。非常感谢一豪对这个比赛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进段体育资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45，关注一下体坛资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呢去进行，中国选手王宗源、郑九元包揽了男子3米跳板冠亚军，女子10米跳台15岁的小将蒋林静获得了冠军，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小将，才15岁哈。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比赛也在今天去进行，中国队获得1金1银，郭牧野是获得了男子单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中国队还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亚军。CBA 的季后赛12进8的附加赛呢，今天再赛两场，山西呢是97-94。战胜青岛，山西总比分2-0晋级八强。宁波呢是81-83加时赛输给了浙江绸州金珠，这样呢浙江绸州金珠2-0战胜宁波，挺进八强。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目光转向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那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国乒男女队都是亮相了。那中国女队干净利落，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男队呢是3-0战胜东道主英格兰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郝迪晚上好。
0: 嗯，这个比赛今年呢是改了赛制了，它是两个不同的赛场，一个是 B1 圈，一个是 A1 圈。我们相当于是等了半天，等了这些40多个队打差不多。我们现在打是这个8个种子队的排位赛，就这个比赛应该是不产生淘汰的，就我们现在打出一个好的排位，为后续的比赛做准备哈。那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赛制今年的变化，如果我说的不到位的话，您可以再补充一下。
2: 基本上说出了所谓百年世乒赛啊，回归伦敦之后啊，他在赛制上做了一定的改革。这个改革简单说啊，他这次世乒赛为了迎接百年的庆典，他扩充到了64支参赛球队，那么融进了很多啊，跟世界杯一样，融进了很多水平不是很高的球队。所以为了区别啊，这个让强队有一个自己的玩法，让弱队有一个玩法，所以这次这个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期间的这个分割啊，就是你刚才说到了。由世界排名前7名的球队和东道主英格兰这8支强队自己玩一个所谓的小组赛啊，这个小组赛不啊都是已经进入到32强了啊，所以他没有什么小组淘汰不淘汰的问题，他只是打一个排名，这样的话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小组赛。那么另外的56支球队将进行一个真正的淘汰赛，我们看他要最终产生24支。进入到32强的淘汰赛啊，这样的一个球队，加上刚才我们说的8支球队，总共凑了32支，所以32强的比赛，整个赛制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啊。以往世乒赛、团体世乒赛是没有这儿的赛制的，所以今年比较特殊。我们也不知道世界这个乒联是不是把这样一个赛制就由此就继续延续下去。咱不管怎么说吧啊，他也是为了这个世乒赛百年庆典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
0: 嗯，今天女队呢非常干脆啊，9-0，第一盘是孙颖莎3-0，第二盘蒯曼3-0，第三盘王艺迪3-0啊，是干净利落拿下罗马尼亚。就我们说，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一单、二单、三单出战，就大家是有富裕的仗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啊。
2: 好的，因为刚才说到我们说了这个男队和女队，它都是8支强队自己来。分了2个小组，自己去打一个排位赛。中国女队呢，是跟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这3支球队分在了一个小组。所以今天呢，面对的中国女队啊，这样一个整体实力强大的卫冕之师，罗马尼亚队选择了一个战略性的放弃，也就是他队内啊，世界排名更高的斯特科斯和萨米拉2个主力根本就没有出战，而是派上了3名年轻的选手。那这样一种比赛的人选的安排一公布之后啊，这场比赛基本上结果已经在预期之内了。但是呢，从这3场比赛具体的进程来看呢，孙颖莎啊，在第一个出场的这个比赛之中，虽然也是3-0，但是在第一场的第一局中，还是出了一点小小的这种。

0: 种艰难的过程啊，一度是以4-8落后于罗马尼亚打一端的这个迪亚科努，但是呢我们看在后面呢还是把这个比分咬了回来，最终是以12-10啊这样一个高的比分啊还是比较惊险的拿下了第一局。但是进入到第二局和第三局那就是很轻松了，11-5、11-6，所以又恢复了世界女单的一个这种整体的状态和应有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个所谓孙颖莎经历的这一次所谓的第一局的困难之处，就说明了一点，就是不管我们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但是你当出战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那对于整个这次比赛场馆的空间、照明啊，甚至湿度等等啊，都要有一定的适应期啊，这个是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那么至于打到第二单，首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蒯曼和老将王懿迪最终都是以3-0啊拿下了对手，而且每一局的比分都很轻松，就像奥林你说的，最终我们是以9-0的非常悬殊的比分碾压赢掉了第一个啊这个本组实力最弱的罗马尼亚队啊，罗马尼亚他就把重心去拼中国台北和韩国女队了啊，
1: 嗯，
0: 而且这次呢我们看在同样进行的这个所在这个中国队所在的小组中还真出了点意外啊，中国台北队出了3名年轻的选手啊，没有派他自己队内的像郑怡静啊这个陈思雨啊这两位世界排名更高的一个选手，而派上了3名选手，这3名选手两个人是18岁一个人17岁，居然最终是以3-1战胜了韩国女队啊，其中韩国女队的一姐申玉君居然是2次出场两次失利啊，真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中国女队虽然是3-0，但是我们看到孙颖莎第一局还是有一点出现了点困难，而韩国女队那直接就掉了大链子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但接下来我们会对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的时候，我们要啊吸取韩国女队的这个教训吧，啊，我们还要保持自己的顺利，对，我们要打得顺利顺风顺水，对吧，
1: 嗯，
0: 我们不要去考虑我们的对手是不是主力进出啊，是不是的实力比我们差了很多，我们不要这么去想，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去全力以赴的去战胜对方。
1: 嗯，今天如果熬夜朋友呢，0点看中国女队打中国台北队，对面3个小孩17、18、18啊，我估摸申玉斌应该懵，这没见过，这没打过，应该都是完全刚上世界顶级比赛赛场的运动员，所以大家这个遭遇战很多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乒乓球运动就是这样的，当你出现怪球手或者你不熟悉运动员的时候，打比赛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今天那南平这比赛怎么解释呢？今天这边是9-3啊，这有点这个输的稍多一些。啊，这王楚钦、林时栋、梁靖昆登场，虽然总比分盘分是3-0，但是我们说总的局数的话可是9-3，王楚钦丢一场，梁靖昆跟对方都打成2-2啊。
0: 对对对，我们说了刚才中国女队的分组，那中国男队的分组情况是这样的，跟我们同组的有东道主英格兰队，还有瑞典队和韩国队啊。其中的瑞典队和韩国队，我们知道是这一次团体世界杯上中国男队的一个对手，两个对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局的时候打一个同组最弱的英格兰队，尽管他是东道主，但是我们在场上看比赛直播的时候，我们能清晰听到作为东道主的英格兰队在场上得到看台上球迷的这种呐喊助威声，远远要亚于我们中国男队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中国球迷们高喊的中国说王楚钦啊、孙颖莎加油的声音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客场，但实际上我们享受的主场的这种待遇的。但是这整个比赛的进程，3场比赛我觉得都是很有看点的。首先说说林时栋，我们知道林时栋啊，前一段时间啊，由于一方面是身体的状态不是很理想，另外一点就是面对着我们中国男队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对手的时候，林时栋都出现了一种丢分失利的状况，对他个人的信心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国队就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复出的时候就去太原参加了一个 WTT 的一个球星挑战赛啊，这个种比赛以往以林时栋这样一种高排位的选手他是不屑于去参加的，但是这次就是为了让他复出之后啊，找找稍微水平低的选手去找找胜利的感觉。然后接着我们看整个中国队呢又到成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这种封闭训练，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鉴于中国男队这次是被认为多年以来参加团体世乒赛我们的整体厚度最薄弱的一届，所以我们看也鉴于此啊，中国乒协还特意的把马龙和许昕这两位的过去的一个绝对主力队员临时请到了成都啊。你说既不是教练员也不是陪练，干嘛去了呢？就是要把他们丰富的参加

0: 团体士兵赛的这种经验，特别在心理层面上给这些现役的这些参加士兵赛的队员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看经过这样的一种这种很好的安排之后，林世栋在今天的第一个出场最终是3-0战胜了英格兰队内世界排名最高的主力汤姆贾维斯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他打的相对于另外两个队友来说，我觉得是最顺利的一场比赛这个可以看出林世栋的整体的状态和信心层面都有所恢复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王楚钦出战呢，确实遇到了点小小的麻烦跟沃克的比赛第三局的时候被对方以13-11拿回了一局但是整个来看，我觉得王楚钦的整晋级状态不能说非常好，但是呢也绝对是在线的他这个能力也会刚才说的，如果说孙颖莎都会经历到第一局的困难的话，对于王楚钦而言，那么丢一局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整体来看，王楚钦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随着他后面去打这个瑞典和韩国，我们还会看到他状态越来越好的一面。那真正的大麻烦我觉得就出在了梁敏坤的身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尽管他最终是3-2的比分战胜了一个英格兰18岁的康纳格林，但是这样的一种比分我觉得首先就反映出了梁敏坤的这个问题。那么梁敏坤我们知道他也是由于腰间盘突出这个对他身体的影响很大，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两个月，他很难像过去没有这个伤病困扰的时候那样一个这个强度比较高、运动量比较大的系统训练，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训练的状况对梁敏坤的整体竞技的水平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今天全程看了他这个比赛，我觉得这5局的比赛完全不是过去我们脑子印象中的梁敏坤那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2024和2022这两届团体的世乒赛上，
1: 他打得非常好，
0: 梁敏坤都是冠军的主力成员之一。当时有樊振东、有马龙、有王楚钦。有梁敏坤和现在已经去德国打球的林高远，那个时候梁敏坤还设置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跟王楚钦都有一比所以要现在这场比赛中暴露了梁敏坤整体的竞技能力上真的是出现了很大的下滑。这个就是为什么张本智和在参加世乒赛之前就放出话来了，说现在是日本男兵现在是多年以来参加世乒赛整体实力世界排名最理想的一届，
1: 但今天松岛辉空上来被邱党打了个3-0。
0: 对对对对，那是另说了，对吧？但是从整个他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国男队的情况来看，他是认为是很有希望。如果说两队相遇的话，不管是在什么阶段，就在决赛最好了，他是非常有信心能击败中国男队的，因为他是认为抓住了中国男队一个人才一个新老交替一个交替的震动期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但是梁敏坤今天跟这个康纳格林的表现我觉得就印证了这个张本智和的一个说法。
1: 对，
0: 我们看在跟着王浩
1: 李老师这个时间不多了哈，我再给你追一个问题，就如果梁敏坤现在状态不好，后面还坐着周启豪、向鹏，能不能顶上来？
0: 我说的就是这个，周启豪和向鹏现在是一个就是一个看点，就是会不会在下面去打韩国和瑞典的时候就要换一下这个梁敏坤去试一试。我觉得在这两个人中，向鹏应该是更值得期待一个队员，别看他年纪轻，但是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打法比较先进。而周启豪28岁的队员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
1: 打日本
0: 心理上经验上对他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周启豪打日本队时候成绩好。
0: 对对对对对，打日本队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碰日本男队呢，也许日本男队因为今天输给这个邱党的，除了张本智和外，他那个松岛辉空之外，张本智和也是0-3输给了。所以呢，这个日本男队他并不像他自己张本智和所声称的那样，他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在线，非常非常的好。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格老师聊这么多。男队和女队这比赛其实刚开始，现在只涉及小组排名，也不涉及淘汰大家这个观赛也是逐渐的进入节奏，他们也在逐渐的适应。谢谢李格老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在今天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小组赛中，由林诗栋、王楚钦、梁靖昆组成的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英格兰队，取得开门红。此刻提示：坐上巴士探去五一澳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去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路线、9个社区落客点。从荡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
1: 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信。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南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

0: 下的兰亭府邸，
1: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0: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1: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
0: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了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他可能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他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他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0: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所以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那他这里面他又写得很。
3: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
4: 十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0: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5: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邕，直呼凄凉啊！

0: 扶摇直上。
1: 不由能。

0: 青年上。
1: 隔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

0: 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道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1: 这个是在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2: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2: 赵瑞，
1: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2: 集一身的，
1: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0: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1: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2: 读书台，
1: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2: 点灯山明亮。
1: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2: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1: 就说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整片，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2: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3: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兽。
2: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朝比猛虎，夕比长蛇。

称谁能呢？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

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野狼。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账。举头望月，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话更，千金裘，举杯消愁。

0: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1000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泽。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登临桨声。乌篷传奇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800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2: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而且呢，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来了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4: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是邻居啊，
6: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搬工来。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作号歌共情了。
7: 对，确实是
8: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0: 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 就打不来的。
0: 然后到老婆之歌，
1: 嗯，
2: 然后要去沟通。哎，
3: 当年退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相属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生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访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

0: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0: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0: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1: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0: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0: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映，表里俱澄澈。
1: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遇见指遇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0: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1: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诛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 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0: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1: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4: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鸣。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

侧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位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赵占奎。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劳动态度，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将他与苏联煤矿工人、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相提并论，并为他题词“钢铁英雄”。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奎运动。这一运动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贫苦出身的赵占奎是如何从雇工成长为特等劳模的？在兵工生产的热潮中，他是怎样发挥主人翁精神的？党中央是如何发起席卷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的？赵占奎精神又是怎样成为引领边区工人争当劳模的精神旗帜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边区工人的一面旗帜——赵占奎。赵占奎1896年出生在山西定襄县一个贫苦农家，12岁便与两位哥哥一起给当地当雇工，16、7岁时学习打铁，进入太原铜元厂做了壮工，30岁又辗转至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工厂裁员，他流落铜浦铁路介休站，靠铁匠手艺糊口。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寇侵占铜浦县，赵占奎背井离乡，一路流亡到西安。1938年初，安五补青训班招收有志抗日的工人，他当即报名进入职工大队。同年五月，他随队抵达延安，被编入抗大第二大队。在抗大，赵占奎不仅系统学习了政治军事课程，更在严酷的训练与集体生活中经受了思想的淬炼。革命理论点燃了他的阶级意识，艰苦环境磨练了他的斗争意志。他由一名普通雇工逐步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38年12月，赵占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春，党中央在延安东郊乔儿沟创办工人学校，由原抗大第二大队的成员郑建志转入该校。校内随即成立了一支以技术工人为骨干的建设队，赵占奎与崔所贵等几位铁匠被编入烘炉组，他们自己动手和泥砌炉、劈柴安箱，不到十天便升起第一炉旺火，先后打出掘头、锄头、铁勺、铁铲等几十种工具，及时解决了学校农业生产、课堂教学和师生生活的燃眉之急。同年六月，赵占奎和崔所贵又被调往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他先是做化铁工，后因表现突出晋升为翻砂股股长。赵占奎始终以高度责任感对待每一项工作，无论是生产任务还是集体事务，他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专注，因此

多次被评为本厂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更荣获特等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1941年至1942年期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阶段，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极端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摩擦，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为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边区农具厂扩建成综合性兵工厂，通过整合原陕北红军修械所、延安何家岔枪械厂以及安塞查房手榴弹厂等资源，成立延安温家沟兵工厂。该兵工厂承担着复装子弹、生产手榴弹和掷弹筒等艰巨任务，但是生产条件极为简陋。工厂职工来源复杂，既有经历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也有从沈阳、巩县、太原等敌占区兵工厂转来的技术骨干，还有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人员、大后方知识分子以及归国华侨。尽管大家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职工都以抗战大局为重，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其中，赵占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展现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适应战时需求，上级决定将新近合并至温家沟兵工厂的原查房手榴弹厂迁往黄河沿岸。新厂址既临近前线，能有效缩短运输距离，又便于根据战况灵活分散部署。然而，时任温家沟兵工厂工会主任的狄德建却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借修订集体合同之机提出过分要求，鼓动部分职工制造事端，导致工厂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干扰了生产进度。在这种背景下，赵占奎展现出与闹事者截然不同的立场。他率领翻砂车间工人坚守岗位，保障生产，对青年工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并主动争取被狄德建裹挟的后勤人员，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和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高度重视温家沟兵工厂发生的事件，委员会书记邓发专门派遣李和伯、张平等组成工作组，赴兵工厂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在查明事实后，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方面严肃批判狄德建身上存在的落后思想，并根据组织程序给予其相应处分。与此同时，由梁平等率领的手榴弹厂生产队伍顺利完成向黄河沿岸线的战略转移，而温家沟兵工厂的生产秩序也全面恢复，并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为支援前线抗战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资保障。另一方面，公开表彰赵占奎树立先进典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在系统研究赵占奎先进事迹之后认为，工人教育不能仅停留于理论灌输，必须树立具有感召力的现实典范。邓发在专项工作部署中明确要求，兵工厂每月要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计划，系统总结其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内涵，通过制度化推广，将其经验转化为全厂生产力。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统筹下，温家沟兵工厂联合军工局、边区总工会成立专项工作组，系统梳理赵占奎的模范事迹，提炼出其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承担济南咸安被服厂等派驻宣传工作组，更在1942年9月11号由边区总工会发布专项通知。

年12月，毛泽东做出了发展赵占奎运动与各工厂的重要批示，文艺界积极响应。解放日报记者穆青撰写专题报道，贺绿汀等艺术家创作学老赵唱老赵系列文艺作品，鲁艺师生深入采风，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赵占奎精神内核，最终推动该运动在边区公营工厂形成全面热潮。1943年初，在邓发主持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召开专题座谈会，温家沟兵工厂党政工团负责人及赵占奎本人共同参会，会议系统评估了学习赵占奎运动的推进成效，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赵占奎运动的实施方案。邓发以机器运转论阐明工作方法，必须实现全系统联动，行政指挥体系、技术保障部门、后勤服务单元、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体等各环节协同发力，将生产效率提升与职工生活改善有机结合，方能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发展机制。会后，兵工厂通过厂部统筹、车间落实、班组执行三级联动机制，全面排查工作短板，制定出包含12项具体指标的运动深化推进表。兵工厂领导班子率先为赵占奎量身定制生产群众工作双提升计划，继而推动全厂职工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张榜公示，形成比学赶帮的监督机制，使运动开展进入制度化、规范化新阶段。中共中央也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公营企业职工向赵占奎学习，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根据地迅速形成学习赵占奎运动的热潮。1943年7月，邓发在温家沟兵工厂蹲点调研，通过三查三改全面检验运动成效。期间，邓发帮助赵占奎修订个人成长路线图，提炼出政治觉悟高、生产技术精、群众基础好的劳动模范三大标准，推动工厂产品合格率、生产效率显著提高。陕甘宁边区通过深入开展学习赵占奎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工业生产领域，该运动有效推动了边区兵工厂及80余家公营企业的产能提升。在抗战物资极度匮乏的1941至1943年间，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优化，累计生产子弹120万发，手榴弹50万枚，为抗日持久战提供了关键军需保障。在思想建设方面，运动培育出工厂及战场的集体意识。1.2 万余名职工中涌现出李凤莲等300多名劳动模范，形成早到迟退、不计报酬的劳动新风尚。其中许多干部职工后来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在人际关系重构上，运动建立起师徒结对的传承机制，通过工人夜校等载体实现经验共享，使工人事故率明显下降。在管理体系革新方面，党政工团改进工作方法，有效压缩审批流程，推动生产效率较大提升。其中，温家沟兵工厂的炮弹月产量从3000枚增至8500枚，创造了战时军工生产的典范模式。赵占奎运动的影响已经突破陕甘宁边区范围，形成全国性示范效应，并引起国际的关注。1943年6月，由苏联、美国、英国及国民党统治区记者组成的22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周恩来特别安排记者团参观温家沟兵工厂，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实况。兵工厂通过专题汇报、生产实景展示等形式，系统介绍了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及运动开展机制。记者团中的英国记者在观摩后表示，中国工人以赵占奎为典范，将人民战争理念融入军工生产，这种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令人震撼。

我们必将向世界如实报道这种在极端困境中坚持抗战的壮举。记者们对工厂采用普法炼钢简易设备制造弹药的技术创新惊叹不已，评价其为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1945年9月，邓发在巴黎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各解放区的工人正广泛开展一项新型劳动者运动，即1942年发源于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赵占奎运动。该运动以改进劳动态度、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目标。邓发特别强调，赵占奎作为特等劳动英雄，其卓越表现体现在生产中的积极创新精神、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以及持之以恒的埋头苦干作风等三个方面。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成为边区工人共同学习的标杆。邓发进一步说明，学习赵占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关怀下，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发起的群众性运动。通过系统学习赵占奎的先进事迹，广大工人实现了三个层面的转变。首先，摒弃了雇佣思想、行会观念等落后意识；其次，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最后，显著提升了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这些转变不仅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更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新中国成立后，赵占奎连续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以及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为新中国工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李小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哥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2: 哥哥，
3: 小花，
2: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哥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

0: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特别委屈，他告诉王向柱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明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1: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歌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基于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爆笑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明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此

0: 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以此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纪录片的插曲《草原之夜》深情优美，婉转动听，从此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歌曲的词作者正是纪录片的导演张嘉译。在创作之初，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给这部宏伟壮观的片子配上一些温情浪漫的音乐元素。
1: 我们俩骑马，一直大概走了十几里地，一看日落晚霞，芦苇和逆光一看的芦苇啊，和白马都非常漂亮啊。再一看呢，缕缕炊烟，而且呢，再靠近的听到了歌声。我一看，就问他，我说：“一会儿大戏了。”你们在唱什么呢？他们就坐在架子车上，有他说有的弹着这个奏踏儿，他们给我说，玩嘛嘛，在唱劳动嘛，唱爱情嘛，唱今天嘛，也唱明天嘛。
0: 年轻战士们在晚霞中围坐篝火自由弹唱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张嘉译和作曲家田歌。在返回途中，张嘉译请田歌一道下马，席地而坐，借着落日余晖，只用半个小时就写下了歌词。田歌借鉴当地流行的蒙古民歌素材，也很快完成了谱曲。田歌相信，只有最悠扬的曲调，才能唱出军垦战士战天斗地的热情。
2: 我从他的手里是接过了一个啊，是一像个信封，信封他在背面写了八句词，就是现在啊，这首词。我看了这首词以后啊，立即在我面前啊呈现出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幅油画。我也不理他了，我也跑到那个啊草坎上，在那一坐，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
0: 张嘉译后来回忆，草原之夜的曲谱之所以一笔未改，不是他决定的，而是在窗外悄悄听歌的兵团战士们。
1: 美丽的夜色中曾经，他唱的闭着眼睛很得意啊，唱的很投入啊。我一听，哎，确实美啊。我这个时候正要表态，窗外不是黑了吗？已经黑了。

0: 连续剧《董立生》，总监制马秀云，总策划汤月峰，监制王从、苏海涛，策划谢春琪、韩宝东，统筹尹世杰、韩凯，导演王家瑞，编剧饶金发。第三集。
1: 七十四师不简单，打了苏北打鲁南，解放军计策权，黑虎掏心跟他干，孟良步上飞了天，吓得老蒋直打。
2: 小赵姐姐，一听见这快板，我就想起你来了。黑虎政委老秦组长，你们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就能亲眼看着解放军战士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我知道你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放心吧，我替你们去做。你们对党许下的承诺，我也会替你们完成。
3: 董大姐，董大姐。
4: 李连长，
3: 董大姐，我是专门来感谢你的。
4: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没啥可谢的，这都是我一个老党员应该做的。
3: 你太谦虚了，就连陈毅和粟裕两位司令员都很赞赏你和你们竹亭县的担架队，说你们为孟良崮战斗做出了重要贡献。董大姐，谢谢了。
4: 哎呦，
3: 敬礼。
4: 哎呦，哎呀，可不敢不敢。
3: 那天我向上级给你们请了功，上级派了一名记者过来
4: 啊，
3: 要采访你的先进事迹呢。
4: 我
3: 那就是这位小杨同志。董大姐，
4: 哎，
3: 我是大众日报的记者小杨，因为你们竹亭县担架队在战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啊，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好好的采访你，登在报纸上
4: 啊。这，哎呦，这俺，啊，没啥说的呀。哎呀，还是让李连长说吧，他是战斗英雄。
3: 不不不，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得马上回连队了。董大姐，再见。
4: 哎哎，李连长，李连长。
3: 董大姐，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随便。
4: 俺心里想什么？哎呦，俺想的就是一个事儿，谁来抢俺们的胜利果实，俺就跟他拼命。是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俺家俺村，还给俺家分了地，让俺翻了身。俺爹俺娘天天都乐呵呵的，可不像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了。村里的乡亲们呢，也都念叨着共产党好，俺们出来之前运粮都是高高兴兴的。
3: 说得好，继续。
4: 啊，还说呀？
3: 当然呢，接着说。
4: 那俺，哎呦，俺也不会说啥，反正俺就一句话，俺董立生也是在党的人，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3: 好，你讲得真好，我要把这个报道好好的写出来，发到大众日报上，让滨海的部队和老百姓，让全国的部队和老百姓都知道，知道竹亭的之前担架队，知道你董立生。
5: 解放军是了大胜仗，保护人民好江山。
6: 没过几天，报纸上就登出了敢于担架队的事迹，还有董立生对记者说的那些话。滨海军区开了一个大会，授给担架队一杆红旗，上面写着钢铁担架队。董立生站在台上，身上披红挂彩，从那以后他的干劲更足了，号子喊得更响了。
7: 抬起来呀，

0: 再举高点。
1: 是啊，把咱们赣榆钢铁担架队的大字亮出来啊。
0: 好嘞。哎，看见了吧？
2: 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3: 跟着解放军走了这么多日子，咱们也学学人家，唱个歌好不好？
4: 好。

0: 到伤员下来了，俺们需要把他们抬到后方医院去，道不好走，要抬稳了啊，千万要抬稳了。
1: 放心吧，组长，我们抬伤员抬了好几年了，错不了。
2: 是。
0: 同志，哎，同志，他有没有伤员了？
2: 看着呢，都抬下来了，那边还打着呢。
0: 俺去看看。你们先走，俺到前面去。
3: 组长，小心呐，这炮弹不长眼呐。
1: 是啊，炮弹不长眼。
0: 不怕，之前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俺知道该怎么着。
4: 同志们，给我冲！
5: 机枪压制，共产党员，给我上！

0: 我们的连长头部被弹片击中，还有不幸，我马上给他爆炸。快，马上把连长送下去！一排的，跟我出！
1: 李连长，李连长，
0: 俺是担架队的，俺送他下去。
2: 哎，你没有担架呀？
0: 俺的担架在那边，不远。
2: 哎，同志，你的腿也负伤了，还留。

伤员，你就得听我的。卫生员说了，

0: 头受了伤，现在你的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我得把你背回去养好伤，你还得继续跟敌人们干呢。
1: 就算摔倒了你也不肯放下我，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的是力气。
1: 你腿上有伤？
0: 不要紧，我就是膝盖走也要把你背到战地医院里。前面有时间，来，你趴我背上。
1: 不行，
0: 爬上来。
1: 不，
0: 上来。

0: 还是个解放军战士呢。哎，记得不？那年打鬼子炮楼，你加个炸药包往上炮，这小鬼子又是枪又是炮，就是打不着你。到底呀，让你把那炮楼子给炸了。哎呦，那个威风劲儿啊，别提了。现在呀。
1: 你得给我打起精神来，提着点气，要不然我背起来死沉死沉的。好，打起精神来，大姐，以后我就叫你救命大姐了。
0: 来，搂住了。哎呀，叫姐就行了。 哎呀，有一这英雄的兄弟，俺当姐姐的。

0: 到了1949年春天，苏北已经不打仗了，竹亭县的之前担架队也就跟着部队往南走，去解放全中国。这天正走着，张书记来找董立生，说董立生被选上滨海区的劳动模范了，让他回去马上收拾一下，去北平参加表彰大会，还能见到毛主席。
1: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大会代表500余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来自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会议总结了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交流了各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商讨和制定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正式创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
2: 俺是赣榆的，俺的姐妹们担架队的乡亲们都让我替他们向您问好。
3: 哦，这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嘛。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董立生。

0: 当年俺没大名，小名猫丫，董立生这个名字是当年妇救会的王会长给俺起的，啊，就按着您的自力更生那个口号起的。
1: 哦，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好，谢谢你，董立生，谢谢甘雨的姐妹们，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问好。我晓得甘雨有个钢铁担架队，我毛泽东感谢他们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0: 呀，请毛主席放心，我们甘雨钢铁担架队要继续扛着红旗，跟着部队继续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0: 1949年3月，苏鲁地区逐步得到解放，董丽生被选为妇女代表，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又见到了毛主席。中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还请他们吃饭，那桌上七八个人，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给他们挨个介绍，那可全都是大会上出名的女英雄啊。
1: 我来介绍，这位是福建的黄二妹，海岛女英雄，亲手抓了好几个台湾派来的武装特务。
2: 那些特务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们就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五双。
3: 要得，总有一天我们要解放台湾，把那些反动派坏蛋都抓起来。
1: 这位啊叫董丽生，滨海根据地的，孟良崮战役之前模范，一等功臣，几次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救了他们的命。
3: 山东孟良崮战役晓得不？就是这位董丽生同志带着赣豫的钢铁弹夹队，冒着密集的炮火封锁，把弹药送到战士们手里头，保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击阵地没有失守，保证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毛主席还表扬过你嘞。
4: 康大姐，朱总司令，哎呀，那些都是俺这个老党员应该做的，敌人要是还敢回来，俺就再跟他们斗上一斗。
3: 好，这位是北大荒的垦荒英雄，叫梁军，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5: 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简直是做梦，我们要打更多的粮食，让我们的解放军和海岛民兵吃得饱饱的，身体壮壮的，消灭更多的蒋匪特务，更早的去解放台湾。
4: 梁军同志，你说的，哎，太好了，俺要向你好好学习。
3: 是啊，董丽生同志说得很好，大家都要相互学习。你们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你们是全国妇女学习的榜样，但是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前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把力，争取再立新功。
1: 来，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再出把力，再立新功。干杯！
6: 干杯！
7: 欢迎各位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来到北京基耕学校参观指导。
4: 哎呦，还有这么多女学员，哎哎，那他们也是来学习开拖拉机的吗？
7: 是呀，我们这里的女学员还不少呢。
5: 丽生同志，现在可不像旧社会那样重男轻女了，男人能干的咱们妇女一样能干，甚至还可以干得比他们更好。
4: 梁军同志，真羡慕你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5: 只要下大功夫研究，肯花力气琢磨，你也一样可以的。
4: 我？
5: 对呀，虽然战争年代结束了，可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为建设国家

0: 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
1: 那开拖拉机好学吗？
2: 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样吧，这批入学的女学员都过来，上拖拉机给客人们汇报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

独轮车，我的老伙计。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出生入死，一定很累吧？虽然我们现在不需要上前线了，但国家依然需要我们。我想像梁军同志那样，成为一个女拖拉机手，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

0: 请进。
1: 王会长，哎呦，不是，王书记，你好。
2: 董立生啊，你从北京回来了？
0: 来来，坐坐，快坐。叔叔，这次去北京都见到谁了？
1: 有毛主席，有朱总司令，周总理，哎呀，太多了。哎，对了，朱总司令还送给俺一个笔记本，上面还写了字。哦，
2: 我看看，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词啊。嗯，送给我们的英雄董立生同志留念。哎呀，董立生同志啊，你太荣幸了，太光荣了，我太为你高兴了。
1: 哎，王书记啊，俺有一个要求。哎呀，
0: 说吧。
1: 俺要向梁军同志学习，做一名女拖拉机手。朱总司令要俺们继续向前，再立新功，俺们都要听朱总司令的话。
0: 行，有志气。好，我帮你申请一下。
1: 谢谢王书记，谢谢。
0: 哎，等等啊，这学拖拉机不光是要会开，还要会修呢。啊，要不出了故障怎么办？
1: 还要会修啊。
0: 对呀，你没上过学，拖拉机上有很多零件，还有各种运转的理论，学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哟。
1: 俺能学，俺一定要成为一名拖拉机手，绝不会放弃。
3: 就这样，董立生去了山东广北农场学习开拖拉机。刚开始要学的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多，可真到了学的时候，他真有点懵了。几百个大部件，几千个小零件，哪个都要叫出名字，说出原理和功能，还要写出来，这可让董立生犯难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巩俐生》第三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诺言。剧中人巩俐生由翟新月演播，王会长由钟阳演播，秦组长由王健演播，李东升由武术演播，小赵由齐鹏飞演播，张队长由王宇演播，董立生的父亲由刘安峰演播，董立生的母亲由李春波演播，张书记由鲍红海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朱德由惠龙演播，刘成祖由

郑昌盛演播，梁军由刘怡焕演播，小丽由季莹演播，小琴由静丹凤演播，解说王之健，出品单位中共赣榆区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段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罗敏。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你好展信家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今天的这封信来自南宁市第三中学五巷校区的高一学生程志博，信写给他的爸爸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为您报道平陆运河迎来建设关键节点，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距离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又近了一步。
1: 不久前的一次语文考试中，程志博在试卷上看到自己父亲的名字，那一刻多年来不曾与父亲朝夕相伴的孩子突然理解了父亲的奉献与坚守。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运河有你，我亦有光。

老爸，三月三放假我回家，你不在，这周末你又不在家，但愿五一假期你能在家，我们团聚。但我知道，你大概率又要坚守工地。从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你已经有四个春节、四个中秋、三个五一没能回家，过年都是我们去工地陪你。在我看来，你的眼里只有工期，没有假期。你很少跟我细说平陆运河建设的故事，但我知道你一定很辛苦，每天奔波在工地，日晒风吹，忙着工程建设，现场协调和方案定夺，用坚守和汗水为运河建设贡献力量。你跟别人说，你名字里的成是工程的成，仿佛我的父亲天生就是要干工程的。我知道这份工作在你心里的分量，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埋怨的，特别是我生病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在我遇到挫折想向你倾诉的时候，在我需要加油鼓劲儿的时候。不过就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语文试卷的第一道考题中读到一段文字，它摘编自《人民日报》刊发的《历经三年多建设，平陆运河雄姿初现》一文。我在字里行间突然看到你的名字程耀飞，整个人一下子愣了，笔尖都顿住了。当时我的心里又惊又喜，既紧张又激动，一瞬间自豪感充斥了我的心。我突然释然了，原来程耀飞的程真是工程的程。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建设的不只是一条运河，更是家乡国家的未来。我也想起那句你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以前60分及格，80分就能得到表扬，但平陆运河100分才是及格。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些

0: 和你一样投身运河建设的叔叔阿姨在平凡岗位扛起的责任与坚守。那天回家后，我把试卷上看到你名字这件事儿讲给妈妈听，妈妈也是满脸骄傲。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陆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去做一件能影响很多人的事呢？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老爸，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等今年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带上我们一起坐船去感受百里运河蜿蜒奔腾，看河面舟楫往来，赏一派河海连通欣欣向荣的壮阔景象。老爸，放心工作，我会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儿子，程志博，3月3。
1: 这封少年写给父亲的家书，字里行间藏着思念、理解与自豪。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家国情怀勇担使命。少年在成长中读懂了父辈的责任、奉献与赤诚初心。
0: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像程耀飞一样的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筑通江河，用汗水浇灌家国。这份默默的坚守与付出，终将被岁月铭记，被后辈敬仰传承。接下来咱们来看几条网友的留言。
1: 清风明月说，工程人没有节假日，只有工期和责任，他们不是不爱家，而是把大爱留给了家国工程。
0: 时光之味说，被文字的力量打动了，父亲扎根平陆运河数年缺席团圆，孩子从不解到自豪，这才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1: 人间烟火说，爸爸以工程筑家国，孩子以努力追梦想，父子二人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太励志了，这就是最好的家风传承。
0: 行者说，平陆运河的奔腾壮阔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致敬每一位为家乡、为国家基建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 你好，展信家，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5月1日至5月4日，以信致敬耕耘，在笔墨温度中看见奋斗的模样，读懂坚守的意义，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劳动者的书信，继续。你好，展信家。
0: 当然，我们的节目呢，还要继续从平陆运河说起。在这个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者是丘陵地段汇入到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和泥沙堆积。那么这些难题都该如何来破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3: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2: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

0: 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1: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0: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2: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0: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1: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0: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1: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0: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 0.3 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 90%， 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 2.02 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0: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今年3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古老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1: 来，丰年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啊，
2: 我们的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他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2: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老来呀、龙福寺、
4: 还没摸着门呢。
2: 是我们俩找灌肠呢，
4: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2: 原来这八角这儿有一。
3: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2: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4: 对，
2: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4: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0: 店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
1: 什么
0: 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1: 卖什么都有，
0: 玩的用
1: 碗瓢盆啊。
2: 龙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3: 翻礼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2: 不远处非遗翻礼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3: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2: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4: 大叶拿一个回去摆摆。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5: 柿子为什么？
2: 在龙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4: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是不是林浩寻宝馆嘛？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是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是不一样的。送人其实还挺好
2: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龙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6: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2: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龙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龙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7: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2: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龙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7: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2: 龙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

0: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1: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千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2: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啊，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行行有绝活。今天我们跟随一位95后护士一块去感受一下快准稳的非针技艺，来听报道。
5: 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检验科护士潘丹的采血技术是出了名的快准稳。一手独特的非针技艺，专治怕针的孩子和看不见血管的难题。非针学名快速静脉穿刺术，很多时候患者还没反应过来，针头就已经扎进了血管，整个抽血过程几乎没有痛感。
6: 感觉怎么样？
7: 快准狠，非常专业。
8: 好，按住吧，按3分钟，不要松手啊。
5: 早上8点多，医院采血窗口已经完成了120多位患者的采血工作。80多岁的李奶奶说，和采血的护士没说上几句话，不知不觉中几管血就被抽出来了。
9: 他的动作蛮快的，动一下就进去了。我说有的嘛是这样慢慢搓，他这个嘛很快的，速度很快，他们一动也不痛。
5: 嘟一下不是魔术，是潘丹练了10多年的飞针技术，针尖一闪，精准落入细微的静脉。相比普通缓缓进针，这猝不及防的飞针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感。
10: 扎针通过手腕发力快速进针，这样子扎
11: 是有弹性的。
10: 对，快速飞速瞬间爆发扎进去，我们快不是目的，一针见血才是目的。
5: 在医院检验科窗口，潘丹每天要为大量患者采血，进针角度、速度、深度都要根据患者的血管条件瞬间判断。对怕针的成年人，他会一边聊天一边完成操作；对孩子，他有3件法宝：温柔的语气、转移注意力的小技巧，以及干净利落的飞针。
8: 不能再动了，
12: 不能再动了，
8: 再动的话等等麻药失效喽。
12: 对，
8: 你看看，我们捏个拳头好吗？我们捏个拳头，我们捏个拳头啊啊！好了，好了。
12: 一点都不痛啊，
11: 没感觉、啊。
12: 真厉害，你好厉害呀！
11: 真的是飞针也很快的，都没有感觉，跳一下进去了。
5: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采血窗口，像潘丹一样的飞针护士占到了一半。工作中，大家就练就了一手又快又准的扎针技术。潘丹说，飞针不是一门绝技，而是一门懂心疼的学问。
11: 哎，有没有窗口的人特地找你来扎针？
10: 有，很多。
11: 很多，
10: 还有一些要加我微信，我什么时候在上班要找我来扎。
13: 要求护士有多年的一个临床经验，那么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还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理素质。

0: 肯定还有一个熟练的一个手感图。这四点里面可能最难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啊，可能还是一个心理素质要过强。因为在我们的穿刺窗口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吵闹的小孩，有一些怕打针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求我们用飞针，要一气呵成，一针见血，减少患者的一个疼痛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3: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4: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5: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3: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5: 满满当当啊。
3: 这是刀具
5: 啊，刀具。
6: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3: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6: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3: 下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5: 啊！
3: 我刚修起来的。
5: 花了多长时间？
3: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5: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3: 挺开心，
5: 挺开心的。
3: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6: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3: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病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3: 常书鸿下就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5: 要从零开始。
3: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3: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

0: 七十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砖块修复壁画，砖块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砖块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你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下跳我就跟着你练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其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

0: 和三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关注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我们聚焦一群深耕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带您一块认识一下守护假期的这些新职业人。
6: 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7: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7974列车，请您核对好。
8: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

0: 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21抵达北京南站，2:04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1: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一节是
2: 180，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1: 的座位。
3: 您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0: 温习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1: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0: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0: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3: 那边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0: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4: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到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5: 交接好了吗？
6: 好，拐九拐子，司机高拐九拐子列车，请关门。
0: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走到3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7: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8: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7: 你从哪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8: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0: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9: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能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
10: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0: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1: 你再给我再炖点红烧肉，然后多弄点百叶结。哦，我要吃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0: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的，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

0: 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1: 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2: 在工作的时候偷懒儿，不认真干活，这种呢行为被网友称为叫摸鱼。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职场摸鱼的行为呢？用人单位能不能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4: 三个员工上班必须给他补班，放弃一次罚半天工资。
5: 那我今天白来了。
6: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罚半天工资。
7: 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被监控拍到一次。
3: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8: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9: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2-3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8: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
10: 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11: 位于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交汇处的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2: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在以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采制：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12: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13: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12: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14: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12: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

0: 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
1: 饭厂也是鸡毛饭厂，那台
2: 这个卖羊厂又加一点赔上来了，不交的话那赚不着
0: 了。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
3: 正常买什么？买金针菇，
1: 买一个这个，
3: 买了这个，
1: 然后买一个那个大肉粽。
0: 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4: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0: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5: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宿文化。
0: 近年来，通过古村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6: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7: 你这个很细啊，
8: 我这个超子啊，
7: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采摘了。
0: 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9: 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鱼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还有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0: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岗徐徐铺展。
1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刷新。那比如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取号排队复印材料，那现在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哎，就搞定了。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
11: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2: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

0: 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1: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0: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2: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0: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3: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4: 在很久很久以前。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请下载央视频。
4: 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

0: 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万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报科团，我们就和该船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行团队青年代表向希言。向希言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嗯，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啊，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嗯，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吗？
1: 哦，那就太多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
0: 哎呦，
1: 蹲在哪？
0: 嗯，
1: 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
0: 嗯，
1: 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他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把他遣送回去，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他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嗯，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就待在那里了。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0: 是。所以
1: 他像那些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0: 真是，
1: 所以
0: 特别了不起，觉得哈，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0: 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1: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马多和果洛，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马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在这里等着，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我们都放下了，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0: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 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啊，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的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而且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0: 向西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的浑浊，同人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光明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0: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是不好的，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那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哈、把那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眼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0: 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1: 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是世界高城，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果。后来在两年多以后，我们在经过附近的时候再去做了一个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

0: 有个老奶奶是这么说的，她说她以前看不见，所以呢，她的儿子要上山去挖虫草，那她呢就需要她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她看得见了，她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
1: 是，
0: 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1: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江同学呢？
2: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一活动。那恰巧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这个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藏舞，那种动容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个决心。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0: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儿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经验。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呀？
2: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哎，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0: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诶，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

0: 真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0: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2: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视野。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0: 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哎，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一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1: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15啊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疫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育好，我们是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0: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1: 哦，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

0: 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1: 是是是，哎，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啊？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0: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2: 在高原呢，我看到两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会因为他们的延误治疗而最终导致角膜上产生瘢痕，这会让他们的矫正视力永久性的下降，最终呢只有通过角膜移植啊，才可以再让它重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1: 陈院长，刚才听这个向同学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能拖就拖哈，这当然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大家一听说在眼睛里面做手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害怕。就现在的这个眼部手术，比如说我们就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吧，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0: 白内障手术风险一点都不大，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其实我们开展这些手术，我们也是非常的慎重，会确定很安全。也我们去的医生也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利县的时候，我们徐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
1: 哎呦，
0: 因为她看见了。就这样就立马能看见。
1: 是是是，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说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时刻，而且很震撼的这么一个时刻。
0: 是是 是, 是，
1: 对。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2: 是觉得只要是拖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1: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拖的话会拖出问题的。
0: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

0: 那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0: 嗯，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吗？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2: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0: 哎呦，
2: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0: 比例很高啊。
2: 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光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那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他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0: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2: 对对，
0: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2: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地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几20%左右。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展率就低，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2: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0: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

0: 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0: 两者互相交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0: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3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脓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这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1: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0: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啊！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个种责任心。
1: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10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2: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远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0: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2: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1: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

0: 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它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1: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湖北省粮食局，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2: 劳动五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6: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

0: 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五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五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 33.4 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七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五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 134.2 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4: 支流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3: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3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5: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

0: 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消滴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消滴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2: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湾级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湾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0: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湾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湾级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0: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 0.3 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 90%， 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清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 2.02 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建说，
2: 经过我们这个县

0: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2: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0: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1: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0: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

0: 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向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 其实所谓官阶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3: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熬。
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4: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8: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8: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10: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 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8: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11: 首先呢，每一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他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他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他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8: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11: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8: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11: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油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不报不反不这个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正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8: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11: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呢，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一两千公里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20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纵深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这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 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8: 嗯，重点打击一些十米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11: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8: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10: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8: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1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8: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利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11: 恐怕这个战争权利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利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 国会授权使用它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它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它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它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

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在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3: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5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5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3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10: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啊，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

0: 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二号舰和三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的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嗯，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花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两艘两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一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两栖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两栖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两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两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两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两艘两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雾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两栖像这个两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两艘取消了雾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两艘新的两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这意味着它的这个新的这种两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两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两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两栖投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嗯，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
2: 嗯、
1: 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0: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朱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

0: 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包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订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埃荡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0: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官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皇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地进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起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2: 等船靠岸呢，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8: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信。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南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服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了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他可能就成为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他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他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所以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 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那他这里面他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思索的时候，你们看到他比方说他有些字迹是涂改过的，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书写的一种精神状态。他这个时候他所有的书写都完全是跟他的心灵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他恰恰反映出一个最佳的状态。
4: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试图将《兰亭集序》重新誊写一遍，但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这也是现今流传下的《兰亭集序》中诸多涂改之处的原因。而其中的21个之字各不相同，却各个惊艳。
5: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4: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6: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觉得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陶醉了。
4: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

0: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阅读生活。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朱柏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0: 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钟卵，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3: 君不见，黄河之水。
0: 演奏《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诗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

0: 往下来到这儿，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2: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3: 这儿风景很好呀。
4: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3: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4: 散花楼嘛。
3: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4: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3: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1: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4: 日照

0: 这首《四季陀螺》它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1: 今来一灯帮，如上九天游。
2: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庸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庸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庸，直呼清明啊！

聊，直到九万里。炫富有能。

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

0: 贼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1: 这个是最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2: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2: 赵瑞，
1: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2: 集一身的
1: 之大成。哦，李白上山呢，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0: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1: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2: 读书台，
1: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2: 点灯山明亮。
1: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2: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1: 说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水平，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2: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3: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兽。
2: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招比猛虎，西比长蛇。

成人了，不如早还家蜀道指南。

0: 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1: 故人西辞黄鹤楼，

0: 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此刻长。举头望月，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话更，千金裘，举杯消愁。五儿枪出，五换眉毛。中变夜，天生我才必有用。十战长津，
1: 前进三界。
0: 太登高壮观，天地间。
1: 将茫茫，
0: 安能摧眉折腰事而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百，
1: 人生
0: 一步路，
1: 轻舟一过。
0: 一起望楼，我系同心，两岸青山相对出，
1: 最直到
0: 孤帆一片。
1: 喜竹马，
0: 明月照天山，
1: 我踏雪峰，
0: 回首四方雪，
1: 安城
0: 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0: 跟着李白走完了成都，咱们也该换个节奏了。李白看山水的角度很独特，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还有另外一种看山水的方式，或许不是登高望远，也不是所谓的仰观，而是蹲在田间地头往远处看。这种形容啊，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就是陆游。他曾写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他笔下的山水里，或许不是李白笔下的惊涛骇浪，有的是村口的路，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杏花。对陆游来说，山与水不是远方，就是家门口的日子。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一起听一听他笔下的田园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2: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1000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1: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泽。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2: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

0: 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1: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铃响声。乌篷传奇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0: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1: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0: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1: 800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2: 这个老竹是1966年的，是可以开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开。
3: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乱伐，要开老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了。

0: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待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这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3: 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4: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4: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婶呢，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6: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7: 是邻居啊，
6: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带工来。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号歌共情了。
8: 对，确实是
9: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8: 很有温情。
10: 对，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1: 就打不来的，
10: 然后当老婆之歌，
11: 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替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觅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访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4: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3: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

0: 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1: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1: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1: 欲见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0: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1: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0: 这是词的下句，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

0: 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1: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2: 应验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3: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2: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4: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遇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 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 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 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 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

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青娥。易青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一清

娥哭笑不得地捂起了脸。易清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清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住玩笑来。有人故意说，伙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嘛？团上一天抓到黑，咋都没培养出个易清娥来？易清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四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四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娥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清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清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顾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瞎瞎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纯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猪、老球，还有我古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青娥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易清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易清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谷，你相信我说的话，

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保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村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王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喂么重。”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青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易青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战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青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娇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青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青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磨了。
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清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清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清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爸，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0: 听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地区，着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再加上敌人疯狂的军事围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面临着信息不畅、指挥失联的严峻局面。这块纵13.5厘米、横8厘米的红绸布是一种特殊的证件，证件的所有人是欧阳卓。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交通员欧阳卓从白区进入红区的通行证。1928年7月，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联络，尤其是情报传递的难题，湘赣边界成立了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并由交通员传递根据地内外信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欧阳卓，凭着忠实可靠、纪律性强的优点，成为一名光荣的交通员，负责往返于湖南茶陵至井冈山一线，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间都留下了他坚毅的脚步，而这件交通证则是他执行任务的重要凭证。依靠此证，他才能取得收信方的收条，继而返回复命。为了保证传递的信息绝对安全，欧阳卓严格遵守交通员的保密纪律，从未和家人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随时可能暴露牺牲，欧阳卓将独子托付给好友，只身踏上一条可能没有归途的征程。1929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欧阳卓身份暴露，他将交通证交于母亲保管，只身躲进深山，以烧木炭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卓回到家乡，为了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他没有认回儿子，也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简单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直到1978年，欧阳卓的亲人在墙洞中发现了这块红绸布，尘封的红色往事才被揭开。在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战斗在井冈山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交通员的双脚和忠诚，开辟出三条秘密交通线，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江西省委的联系得以保持。无数像欧阳卓这样的交通员不惜抛家舍业，不惧寂寂无名，不惜流血牺牲，用双脚踏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生命线，踏出了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0: 四月，东北松嫩平原腹地钻机轰鸣，钻头下探至700多米时，出现井喷迹象。水泥可以压制井喷，但现场却没有搅拌机。紧要关头，王进喜带头几名钻井工人纵身跃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过数小时的殊死搏斗，井喷危险终于排除。这是一只三刮刀钻头，长40.5厘米，直径14.5厘米，刮刀片长17.5厘米。这只标有 EQT3262 字样的钻头，曾追随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王进喜奋战在大庆油田。石油被誉为黑色的金子，是工业的血液。1959年，在东北发现特大油田，它被命名为大庆油田，以献礼10周年国庆。1960年2月，来自天南海北的50000建设大军向大庆油田集结。37岁的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当中。
1: 有条件也行，没条件，好多条件也行。
0: 这就是铁人王进喜的奋斗誓言。初到大庆时，在一无吊车、二无拖拉机的情况下，他和钻井队员们靠着双手和肩膀，用滚杠加撬杠的办法，硬是把大大小小总重量达60多吨的全套钻井设备从火车上运到井场。这种人拉肩扛就是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的最初萌芽。随着荒原上响起轰鸣声，钻头带着铁臂向大地的深处探去。仅仅用了5天0.4个小时，钻头就完成了1200米的钻井。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钻井不要命的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会战第一口油井，创下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纪录，铁人名号响遍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有成千上万个铁人，凭借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庆油田仅用3年就达到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截至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吨，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帽子被一举摘除。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不仅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更孕育了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时光流逝，但这只钻头所定格的历史瞬间依然澎湃。它所蕴含的为国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仍在回响。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4: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5: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我们来看孔子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生智慧，知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今天一提到礼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礼貌或者礼仪这个含义。其实在孔子那个时代，礼这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时的人们把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为礼，把国际交往的原则称为礼，把日常生活的规矩称为礼，也把个人言行的优雅称为礼。可以说，礼在当时是一种大可关乎国计民生，小可关乎个人荣辱的制度、原则、知识和能力。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庄公死后，鲁国一直在内乱当中，出现了陈氏欺君的事情。继位的鲁闵公怕自己也被大臣们算计，因此向鲁国的老邻居齐国求助。齐国当时的国君是齐桓公，齐桓公当时已经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稍有一点膨胀，所以接到鲁国的请求后，他就问身边的大臣，我们可不可以趁机发兵灭了鲁国呢？大臣回答说，您说的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鲁国虽然政局动荡，但是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西周时代的礼制。礼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根。现在鲁国虽然有内乱，但那只是树枝和树叶晃得厉害，人家的树根可还是纹丝不动，坚固得很，远远还没有到咱们能灭亡人家的时候。从齐桓公和大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弃置三玉楚子之族，见楚子陛下，免胄而驱封。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叫做细致，他在战场上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小跑到路边躲避，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就派人给细致送了一张弓，说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人，他非常有礼貌，每次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真的是让他受累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时代，即便是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礼的优雅得体也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们的基本追求。晋国的细致正是因为遵守周礼而受到楚共王的尊重和赞赏。子路是孔子特别钟爱的弟子，一生以勇毅著称。在孔子去世的前两年，子路死在了魏国的内乱之中。子路死之前，被人割断了帽子下面用于固定帽子的绳子，这个绳子叫做缨。因为绳子断了，所以子路的帽子就歪了。然后子路说，君子即使死去，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从容地重新系好帽绳，慨然赴死。这就是子路结缨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说明，周礼对于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仪表。以上就是孔子提出的不知礼无以立也的社会背景。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礼关乎国家的制度，也关乎君子的礼仪和教养。所以孔子说，要知礼，也就是遵守时代的规则和秩序。孔子认为，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关于礼的制度意义，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礼强调地位、尊卑、贵贱，这在今天早已被人人平等的思想所取代。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礼的精神意义就完全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了呢？我们需要看一看礼的精神意义是什么。礼记上说，礼主敬。孟子上也说，恭敬之心，礼也。这都说明礼的精神意义，也就是说礼的底层逻辑是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尊重别人。怎样才能做到去尊重别人呢？礼记曲礼上告诉我们方法：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犯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的这句话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怎样去表达对别人的尊敬，这个方法就是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就是自谦，也就是说礼其实是通过自降身份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礼的含义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比如我们在向别人敬酒时，即使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我们在碰杯时也会有意让自己的杯子低于对方，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里表达的就是自卑而尊人的意思，我低一点，这样就显得对方高一些，由此就表达了对对方的敬意。这句话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用礼去表达对别人的敬意。这个原因就是，虽负犯者，必有尊也。负是背负，犯者就是叫卖东西的人。负犯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背着或挑着货物沿街

傲慢的人。古代社会对人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商处于人群中的最末等级，而在商人群体中，沿街叫卖的小贩又是这个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像小商小贩那样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有可以让人尊重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富贵的人呢？由此我们看，周礼抛弃那些形式不谈，它的精神意义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出发点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而仅仅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敬重。所以在《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晋国抓到了楚国的一个俘虏，这个人是一个乐工，地位并不高，但是晋国的君臣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这个人非常的有文化，有修养，有原则，所以一致同意送他回国了。我们看，这个乐工就是因为自己的人格精神获得了晋国贵族的认可。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礼的精神意义上去理解孔子所说的“不知礼，无以立也”，就会发现这句话中强调的知礼，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人对别人、对万物的敬畏之心。周礼在制度与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但周礼的精神价值，它强调一个人能够从心出发去尊敬他人、敬畏自然和社会规则的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人生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智慧。人类走到今天，物质文明的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福祉，但是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变得狂妄自大，失去很多对同类、对自然的敬畏心，从而导致了很多的悲剧。我想，这是从孔子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0: 心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3: 很多银屑病患者都会被不同程度的瘙痒困扰，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他们常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止痒方法，只能暂时缓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找对病因才是关键。其实导致银屑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4: 银屑病虽然在皮肤表现是表皮细胞的过度的增殖，但是它促进表皮细胞增殖的因素是在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皮肤啊，这儿就是我们的表皮，表皮下面是真皮，红色的代表我们的血管，免疫的细胞呢基本上都在血管当中，在银屑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免疫的平衡打乱了。它的表现是什么？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它被激活了，激活了它就会产生一些蛋白质，其中有一个叫白介素23，它产生的白介素23就有个招募细胞的作用，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就出来了，叫辅助 T 细胞17。那么17它当然要产生一种细胞因子叫白介素17。正常我们也有17，但是在银屑病的时候，这个17太多了，使表皮增生变厚了。这个就是发生在表皮增生下面的故事，这是真正的炎症，这个是根本。
5: 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皮肤的不适，银屑病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是吗主任？
4: 是的，这种白介素23和17在皮肤可以捣乱形成皮疹，那么在关节可以捣乱形成关节炎，那么在脂肪组织捣乱形成肥胖，还有引起来代谢综合征。银屑病呢，我们通常把它分成四种类型，除了最常见的寻常性银屑病之外，有的患者他出来的是脓泡，手掌或者全身的脓泡，我们把它叫做脓泡性银屑病。还有的患者呢，除了皮肤之外，关节、手关节、足关节甚至脊柱发生关节炎，那么疼痛、变形，有的严重的可以失去劳动力，最严重的一种叫红皮病性的，就是全身100%的面积。所以银屑病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
5: 是
4: 它可以侵犯关节，它可以侵犯内脏，它可以引起来发烧、衰竭啊，有些病人，特别是红皮病的银屑病，大部分是卧床的，
5: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5: 那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当时我们除了皮肤的这个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徐叔叔，
6: 我得病将近40年，那么其中呢，从97年到17年。20年呢是红皮症的状态
5: 哦，
6: 对身体的伤害方面呢，一个是大量的掉皮屑，每天比如说从这儿走到您那儿，我可能要走出脚印来，每天要扫几簸箕，大量的皮屑的这种蛋白的丢失，包 包括我这么多年下来呢，已经关节这块已经，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已经变形了。另外呢，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筋绞痛、脑梗啊，也产生。那么现在还梗在这个血管里，就是银屑病。刚才说的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它的不光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对我们内在的内脏甚至脑心脑血管的这种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5: 是的，李叔叔也有这样的困扰。
7: 发病那一段时间，银屑病甲特别严重，指甲上头都是那个小马甲似的坑凹陷，这都有，特别是凹陷的地方，那个指甲会很薄很软，根本就不能受力，你手里会很疼，健康状态下可能不太注意得到，实际上你手部大多数动作都会牵扯到指甲受力。
5: 哦，
7: 指甲坏了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都不方便。
5: 它本质上是一种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和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部位、关节都相关了，它们都有可能会反映出一些异样。想问一下主任了，这种免疫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4: 遗传。患银屑病的患者呢，那么你问病史，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问出来家里头有一级二级亲属里头有这个病。
5: 谈到了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了，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咱们是不是自己也确实存在家族银屑病遗传的这个情况呢？
7: 我们家我现在知道是我舅舅，我亲舅舅有，
8: 我奶奶有
5: 啊，
8: 然后我父亲有，然后我姑姑有，
9: 我哥有，
5: 亲哥哥，
9: 亲哥，对，
5: 哦，
9: 然后我姑姑也有。
4: 银屑病患者的免疫系统经常处于一种易激惹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天然的就容易受伤，它一受伤马上23-17
5: 就出去了，
4: 就捣乱，就说明银屑病也是有基因的变化，我们呢没有这个基因就不太容易发生。
5: 激活了我们体内那个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个事儿是什么？
4: 无论是你的外伤，有的是感染，比如一次感冒，扁桃体炎之后也就诱发了啊。有的时候精神因素啊，非常的焦虑抑郁，睡不好觉，也可以，因为这些因素呢都可以触发免疫的不平衡。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送你一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7: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一级军事长王晨为代表的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维修保障官兵，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的事迹。
10: 重点关注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紧贴实战，打造卫战育人课堂，锻造胜战指挥人才。
9: 新闻聚焦：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
10: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调查显示，伊朗已经重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设施。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8: 军中工匠风采，
9: 今天请听第三集，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王晨，创新显担当，匠心护长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李东庚、吴明阳。
11: 我要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手，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的能力，提高飞机的维修保障能力。
12: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铝修理厂，记者见到了刚刚完成一项维修任务的一级军事长王晨。这位被人称为技术大拿的老班长今年45岁，国字脸，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到记者疑惑地望着他手里拎着的一件设备，王班长连忙介绍说，这是他和战友们的一项发明，点火系统原位检测仪。
11: 如果确定故障的时候，我们可能得把发动机从飞机上拆下来，我用它，我直接就可以先确定哪一部分故障。原来可能4到5个小时，现在我10分钟我就能确定故障点。
12: 说话间，记者跟着王班长一起走进了王晨工作室。工作室的面积不大，还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满了他和战友们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电机检查仪等等。王晨对记者说，这其中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实验取得的，都很不容易。
11: 你像我们改装需要专业的学习，从概述到理论到电路图，我们这些都得学习，把你之前东西融合到一块儿，变成你自己的这些经验，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正好结合到一块儿，我感觉很幸运。
12: 在王晨看来，科研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成功总是与坎坷相生相伴。早些年，王晨在带队研制发动机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的过程中，就经历了数十次的失败。特别是在组织一次检测时，这台检测仪出现数据检测不准确的问题。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王晨内心五味杂陈，但他并没有向失败低头。
11: 我就直接去飞机上带设备检测，我不用再多一个人去拆给我检测，因为差错的概率就给他基本上避免。而且这个机件检测发现我能测到不只是这个件儿，包括它附属的线路附件，我就全测了，整整改了3代，中间过程应该是6年。
12: 这些年深耕战斗机维修专业的王晨收获了很多荣誉，从一等功到空军首批特级工匠，从全军优秀军士到全国技术能手，每一个荣誉都是对他拼搏奋斗的生动注脚。2018年，以王晨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王晨工作室应运而生，并吸纳了一批技术过硬、大胆创新的维修保障骨干，和他一起学习前沿知识，交流先进技术，攻关保障领域的难题。习主席强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近年来，在王晨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王晨工作室先后研制出20余项工具设备及教学用具，荣获全军多个奖项。这其中就包括青年技术骨干李洪亮负责研发的磁粉检测磁悬液超声波搅拌装置。李洪亮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装置，极大提高了检测战机起落架等各类工件是否存在裂纹的效率和准确性。
13: 我就跟着王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论证呗，在一块儿。原来就是那种液轮，来去搅拌这个液体，现在是超声波在底下，它那个能量没有死角，很迅速。单纯搅拌效率来讲，应该得提升200%到500%。
12: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王晨工作室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的青年官兵加入，共同投身科技强军的伟大事业。 去年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军官孙佳杰慕名加入工作室后，很快就找到了为梦想奋斗的方向，并参与了多个创新项目。
14: 我研究生的大方向是电子信息，比如说刚来的时候是王晨师傅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就会去做那一部分，到后面做一些有关嵌入式的一些设备，对着电脑码一点，就找到王晨师傅说，哎，师傅大概功能啥的就可以了。反正当时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12: 创新创造型青年官兵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部队各级的奋力托举。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吴英俊介绍说，旅党委着眼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年轻官兵积极加入王晨工作室，和王晨一起深入钻研，勇于创新，不断释放新时代青年的潜能，扎实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
15: 我们依托旅王晨工作室等创新平台，组织我们工匠牵头开展一些技术攻关，重在实践中给他们压担子、搭台子、给位子，重大演训、技术攻关、应急抢修等极难险重的任务，让工匠人才唱主角、挑大梁。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完善季度机制，我们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创新活跃、作用突出的队伍。
1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新学期开学以来，各军种指挥院校紧贴实战，着力打造实战味浓、对抗性强、科技感足的教学课堂。在陆军指挥学院，教员学员通过兵棋推演进行基于实战实案的对抗式教学，他们突出算、推、评、判、闭环演练，围绕作战流程设问、关键环节细研、难点问题深究，有效扭转以往定性多、定量少等状况，推动教学精准对接实战。海军指挥学院新编修的十余部作战指挥教材，系统融入部队备战打仗实践成果和经典战例深度剖析。教材编修广泛吸纳兄弟院校专家、专职教官、部队指挥员参与，确保内容向实战聚焦发力。空军指挥学院将教学导入、专题阅读、小班研讨、毕业指挥对抗综合演练环环相扣，推动学员主动学、深入研、扎实练，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能力。火箭军指挥学院从去年以来启动教学质量百日攻坚活动，全面修订五个专业教学大纲和20余个班次人才培养方案，开设近20个新兴学科专业。同时，他们还转化运用承办火箭军集训考核、比武竞赛的经验成果，探索形成推演式作业、专题式培训、问题式研讨、对抗式演练教学新模式，确保教学内容紧贴部队、紧贴装备、紧贴实战。
10: 本台消息，为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于5月至10月举办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这次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开展。线下于5月8号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线上在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专属板块，常态化组织网络招聘。活动设立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交通物流、建筑工程、民生文旅等7个行业，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三地消防救援、融通集团等3个特色专场。退役军人完成建档立卡、注册登录退役军人服务 APP 后，通过线上预约报名参加现场示范招聘会，也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招聘。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请听报道。
17: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日，火箭军开展主题团热活动，通过仪式感召、主题演讲、经验交流、文化熏陶等环节，激发青年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六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讲述了他们成长进步、建功军营的故事。火箭军某部侯长岭：
18: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火箭军主题大团日活动，可以说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活动中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士激动地围着我们，然后向我们请教如何当好发射班长呀，如何发射导弹呀，如何学好专业。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也愿意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和年轻战友一道守护大国长剑，矢志强军。
17: 这次主题团日活动还邀请了四名来自其他军兵种的优秀官兵代表和三名

0: 先进典型，与火箭军部队的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共话使命担当。陆军某部孙涛：
1: 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国戍边，而他们历剑生山，执掌大国重器，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都在向着强军目标加速奔跑。
0: 据了解，这次活动还组织官兵赴驻地红色场馆参观建学、观摩发射训练，共上主题团课，进一步激发大家用青春建功强军事业的昂扬斗志。火箭军某部林勇：
2: 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广泛团结引领青年官兵，激发青春担当，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活力。
0: 特约记者魏燕燕、许明、方振浩报道。
3: 陆军第73集团军某何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4: 各小组按计划展开
5: 演练开始，狙击小组立即全副武装，快速奔袭。面对悬崖、河流等复杂地形，小组成员灵活运用索降、球渡等战术手段，悄悄隐蔽通过，渗透至预定地域后，狙击小组迅速做好伪装，仔细搜索射击目标，静默潜伏，做好射击准备。
6: 目标410米，右横峰，0.7米每秒。
5: 接到观察员上报的目标参数后，狙击手迅速修正瞄准点，果断激发并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73集团军某何成旅车向东：
7: 此次狙杀任务衔接紧凑，要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锁定高价值目标，这对我们计算弹道和激发时机有着极致要求。
5: 任务完成后，狙击小组及时清除伪装痕迹，迅速撤离战场。撤离途中，队员还依托地形巧妙布设鬼雷，快速摆脱追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杨明：
8: 此次演练围绕狙击小组机动渗透、隐蔽潜伏、狩猎狙杀等核心科目展开，把体能、心理、技能，包括行为习惯和对战场的理解都融入到一体，有效锤炼了狙击队员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能力。
5: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徐定海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分别是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提问时，傅聪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3: 据伊朗媒体5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
9: 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据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10: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程程、宋波。
1: 霍威，四川成都人，1957年出生，1977年入伍，1983年退役，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自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以来，霍威始终深耕考古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全程参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并牵头创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聚焦汉唐考古、西藏考古等重点方向潜心钻研，学术成果丰硕，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考古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霍威先后入选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第5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用初心与坚守诠释了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2: 今年69岁的霍威教授，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既有学者的严谨和博学，也有退役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坚毅。记者问他，当退役军人和考古学家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霍威稍加思考后，动情地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儿时的梦想说起。
3: 我本来是一个在军营里面长大的孩子，父母呢都曾经是进藏部队的军人，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的确有了这个机会，就从我上山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被部队应征入伍了。
2: 入伍以后，霍威被分配到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某部边防连，当时边境形势较为严峻，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全团从各个连队抽调优秀战士组建尖子班，军事素质一直拔尖的霍威得以入选，成为尖子班里唯一的机枪射手。在尖子班里，几位老兵热情帮带指导，他自己刻苦训练，一有空就琢磨射击的技巧，很快他的轻机枪点射命中率得到大幅提升。
3: 当时我们使用的机枪呢叫560轻机枪，我就非常琢磨这个军事技术，后来呢在轻机枪的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部队啊就破格的让我由普通战士提升了当了班长。
2: 凭借优秀的军政素质，霍威入伍第二年就当了班长，此后他带领班里的战士们对山上的哨所进行升级改造，改造过程中他和战友们每天要走10几公里的山路，背水泥和砖块上山。当年的霍威体力非常好，每次他都会把水泥和砖块送到山上以后再返回去接应班里的其他战友。
3: 所以我这个当班长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是自己尽可能去帮助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呢也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在军队里面带给我的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还有表率作用这两条，班长带头团结大家一起工作。
2: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班长岗位上履职尽责的霍威，通过同学来信得知他们已经踏入了大学校园，心里羡慕不已，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进入高校深造。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霍威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求学心愿。
3: 战士可以考学有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班长，优秀班长，第二就说呢要有2年军龄，我正好2年，第三呢必须是党团员，那个时候呢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正在接受考验，还不是党员，但是是团员，所以3个条件都符合。
2: 1978年 ,21 岁的霍威以优秀班长的身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不耽误训练和工作任务，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夜里又点起煤油灯埋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可是等到去学校报到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分到了考古专业。面对这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霍威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3: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啊，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院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着试一下。
2: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3: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啊，这完全没想到走到另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2: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3: 在西藏的调查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史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3: 赶到现场以后啊，就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影，才看到上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史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三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2: 大唐天竺史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3: 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啊，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林永宪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2: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3: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

0: 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8: 总书记的讲话呢，

0: 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

0: 和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3: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4: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3: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0: 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8: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9: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

0: 月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2: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2: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台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主播若涵。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劳动者依旧奋战在基层一线，在各自的岗位上锐意进行，一起认识非遗传承人严克元。他一生五翼龙，接续600年薪火。
2: 五一假期第二天，我省公路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交通服务。
1: 西延高铁正式接入西安东站，标志着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互联互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个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劳动者依旧奋战在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锐意进取、担当有为。请听报道。
3: 在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新建项目施工现场，目前主体已经完工。这个五一假期，工地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坚守现场，全力冲刺年内竣工目标。来自江西的玉云和工友们负责室内瓷砖铺贴，一块块瓷砖不仅要贴得平整，缝隙要精确保持在2毫米。在他看来，这是一份细心的手艺活。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新建项目泥水班组长玉云：
4: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工种，不管是大面积还是小面积，我们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就是按照最狠的要求去干，这也是对我们项目的负责嘛。
3: 平凡处见功夫，点滴中显担当。在施工一线，薛红是整个项目的技术把关人，从前期技术方案到现场问题解决，他都全程参与。陕建八建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新建项目技术负责人薛红：
5: 从土房开挖一直到现在的主体封顶到最后的装修阶段一直在参与这个项目。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标也是荣班奖，就是我们项目团队也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薛红告诉记者，入行10多年来，他参与了高校

0: 保、文体中心等多个项目建设，虽然常年泡在工地，但曾经的一张图纸变成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他们用汗水和双手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信念始终激荡在他们每一位劳动者的心中。薛红，
1: 其中民生项目居多啊，这些项目建成之后能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去处，也给高校师生能有一个好的教学环境，作为建设者我很欣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国家规划的陕北侏罗纪煤田余杭矿区北区第一个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小纪汉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检修班高级工张立能正在仔细检查采煤机液压系统。他所在的这支51人的检修班平均年龄35岁，扎根井下13年，已累计排查隐患 3.1 万多条，完成60项五小创新、15项专利技术发明。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陕西华电余杭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综采一队检修班煤机检修工张立能。
2: 井下环境复杂，设备24小时连轴转，容不得丝毫懈怠。我们每天下井第一件事就是排查隐患，把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0: 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陕西华电余杭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综采一队检修班副班长彭振荣。
3: 我们把每次检修、每项排查做到位，把平凡的检修岗位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0: 在位于渭南韩城的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正全力推进三项重点研发，目前这个团队正持续专注锂离子电池多元正极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发展。五一假期，不少研发人员仍坚守在科研一线。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正极研发部部长方胜廷。
4: 我不断从工作中找规律，在枯燥中坚守初心，研发没有捷径，每一个百分点性能的提升都来自对细节的极致较真，不仅要做技术突破的先行者，更要做攻坚克难的排头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在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生产车间，一排排细纱机高效运转，赵梦桃小组组长王丹向同事细致传授操作技巧与工作经验。为了突破生产质量瓶颈，王丹带领小组创新摸索出三人协作落纱法，效率提升 50% 以上。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赵梦桃小组组长王丹。
5: 纺织工作呢，看似平凡，却连着万千家庭的美好生活。我们孟桃班组呢，要深耕技术创新，带动更多一线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要对得起自己的岗位，更要守住纺织人的匠心。
0: 在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小燕目前正持续开展特种设备焊工培训，已覆盖900多个项目，累计培训特种作业焊接人员超4500人次，授课超5500课时，为行业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小燕。
6: 未来呢，我将在一线培养出更多的焊接技能人才，让他们有一门手艺，让他们更出彩，更自信，做一个受尊敬的人。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保障城市建设运行和服务市民生活的关键环节，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155，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五一假期，陕西各地景区热闹非凡，品美食、听民歌，一场场沉浸式十足的文旅活动轮番登场，人们欣赏美丽风光，参与特色活动，尽享假日生活。请听报道。
8: 五一假期第二天，西安社户一区立峪口村迎来了不少短途游游客，游客们休闲的品美食、喝咖啡，乡野间的绿色藏着最惬意的生活。游客于先生
9: 带娃来这块，就是刚好山底下，然后环境也比较好，

0: 块有娃玩的东西，也有吃饭的地方。
1: 游客周林
2: 第一次在这个户外吃火锅，是不一样的体验。五一假期带着家人到这儿来，人也少，也清静，感觉是真的挺好。
1: 除了在营地露营以外，村里面还有土锤咖啡、狗湿地、山泡茶等一系列休闲娱乐场所，游客可以真正体验慢生活，因此这个村也被称为减压村，让人有逃离城市喧嚣、投身大自然的冲动。游客杨洋
3: 来这儿想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就感觉在这里空气更加清新一点，然后也我感觉也更加安静，感觉更加的悠闲，没有城市那种快节奏的感觉。
1: 西安市鄠邑区利峪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立军：
4: 节假人流量特别大，就专门做了自制盆，让游客更容易找到咱这个想去的那个地方。希望咱更多的省外的，包括咱省内的更多的游客到咱村来放松减压，有个更好的体验感。
1: 中午时分的西安大唐芙蓉园游人如织，景区特色迎宾巡游演出《长安宾礼御苑迎春》震撼上演，演出生动再现了盛唐皇家迎宾礼制，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江西游客邱女士：
5: 挺好的呀，蛮好看的，也没有体验过，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大唐文化。
1: 河南游客陶女士：
6: 每一场演出都很用心，都很精心，感受其中吧，很好很好。
1: 今年五一假期，大唐芙蓉园全面升级演艺阵容，以汉服加唐诗为特色，融合汉服秀等多种形式，每天推出80余场演出，营造出一步一景一步一演的游园体验。同时，为了丰富夜间游园体验，景区还全新推出国风诗乐汉服舞台剧《长相思在长安》，在五一假期首次上演，与日前唐风演出形成内容互补，时段错峰的演艺布局，构建起全天候文旅演绎新场景。曲江文旅大唐芙蓉园景区文化推荐官宋丽娇：
7: 除了古梦回大唐、大唐追梦三大主场演出之外，五一期间重磅推出了《长相思在长安》，演出带您读懂长安故事，感受非遗传承的魅力，让您沉浸式的了解长安盛世风华。
1: 五一假期，汉中市兴汉盛境景区举办2026同袍归汉会千人汉服巡游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服爱好者身着精美汉服，穿梭于汉室宫殿与亭台楼阁之间，感受中华传统服饰之美。游客李敏：
8: 这次巡游活动场面非常大，非常好看，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安康银湖景区推出的去玩银湖、山水有戏为主题的五一游，这两天迎来了客流高峰，适逢细雨清洒，烟波浩渺的银湖湖面更添几分灵动与诗意，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山水体验。景区汉水街沉浸式演绎与互动节目持续火热，游客参与其中，特色活动多姿多彩，尽享假日快乐时光。在渭南市少华山景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汉风巡游、传统杂技、国风魔术轮番上演，游客在藏龙云海广场参与春山狮队、蒙眼敲锣等互动游戏，体验感十足。游客乔雪央：
9: 广场上的杂技表演特别惊艳，互动也很有意思，感觉穿越回古代一样，体验感超棒。
1: 韩城古城与司马迁祠景区以史记韩城乐游武艺为主题，开启了假日文旅活动，韩城行古秦腔非遗展演、史记主题话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开笔礼、汉服游园等项目人气高涨，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景区还推出多项优惠措施，各种旅游福利同步上线，实现全域联动，拉动消费。在商洛，各地特色民歌大舞台成为游客互动打卡的热门去处，炸水溶洞大舞台每晚歌声飞扬，游客在山水间感受民歌魅力。在商洛山阳县，夜幕下山歌民谣接连上演，台下游客和市民掌声不断。东北游客阳光：
10: 山阳的兄弟姐妹们太热情了，从头到尾都在跟着喊着热唱，这种气氛我们在别的地方真的没有感受过。
1: 在咸阳市永寿县，游客们吃着刚出锅的槐花麦饭，品尝到了地道的时令美味，也把浓浓的乡土记忆和欢乐留在了五月的槐香里。
11: 听曲 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文化中国行，非遗的根不在名录里，在人的手上，人的心上。在汉中市汉台区，五江五龙是刻在当地百姓骨子里的民俗记忆，更是节庆里最热闹最鲜活的文化底色。传承人严克元带着400多名骨干队员，把这条龙舞出了乡村，舞上了舞台，也舞进了老百姓的日子里。请听报道。
12: 在汉中市天汉楼广场，锣鼓还没响，龙江龙舞队的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为了即将到来的展演排练。人群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龙江龙舞道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严克元眼睛始终盯着队员们手中的龙杆，指导队员动作细节，叮嘱表演注意事项。
13: 面向观众，微笑啊，让观众看到你们的笑容，是吧？很开心的那个氛围。
12: 龙江龙舞在汉中已经舞了600多年。草龙、板凳龙、卧杆龙、彩龙四大品类，20多种花样，一代代传下来，有口诀，有步伐，可传到严克元年轻那会儿，眼瞅着就要断了。严克元
13: 会舞龙的老艺人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年轻人往外面跑，没有人愿意学，我就挨家挨户的去学，把那些口诀步伐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这些东西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里丢失了。
12: 在道具制作上，他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完整留存下龙江龙舞道具制作的全套传统技艺。数十年间，他亲手带领村民制作草龙、板凳龙、彩龙等各类舞龙道具上千件。2009年，汉中龙江龙舞道具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份认可让严克元的传承之路愈发坚定。针对非遗传承人才短缺的问题，他利用村民农闲夜间空余时间开班授课，免费传授龙舞技艺和道具制作知识。汉中龙江龙舞队员龙秋燕，
14: 自从加入龙舞队，不仅日子过得充实热闹，还能跟着团队参加演出增加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特别踏实。
12: 这些年，严克元带着队员们走出乡村，走向舞台，主动对接各类惠民展演、文旅活动、商业演出，让古老的龙舞民俗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如今，龙江龙舞队已经发展出45支队伍、400多名骨干队员，团队年总收入破100万元，队员年均增收上万元。严克元还积极推进龙舞文化普及传播，让古老非遗走进校园。他的课堂已经遍布汉中全市27所学校。汉中龙江龙舞青年队员谭志伟，
15: 作为青年人能参与到龙江龙舞的传承中，我特别自豪，我会把老技艺学好练好传承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顶非遗的魅力，让老祖宗的东西一直传承下去。
16: 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我省公路铁路等部门继续全力做好假日通行保畅工作，请听报道。
1: 在西安外环高速子午服务区，这里创新布局了数字娱乐的潮玩运动业态，让过往司机旅客在停车休息时也能有休闲体验。节日期间，服务区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做好通行保畅工作。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子午服务区副经理马双。
17: 五一节假日期间呢，迎来了客流和车流量的双高峰，客流量和车流量较日常呢，也分别增长了4倍和3倍。
1: 针对五一假期高速出行，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排队、找桩难等问题，陕西高速服务区提前部署保障方案，缓解司机的续航焦虑。马双，
17: 服务区呢也在充电专用车位44个，并安排专人对充电区域开展了定点的巡查、日常的运维。
1: 江苏游客郑先生，
18: 充电桩也比较多，然后你插上之后，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补上一些就是里程，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1: 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假期车流、充电客流叠加高峰，陕西高速服务区提前完成充电资源优化扩容， 目前全省所辖100处服务区、46处停车区共有充电桩

0: 1930座，提供充电停车位3137个。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第二天，陕西铁路发送旅客64万人次。西安铁路局加开92列旅客列车，还积极与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联动，推出门票优惠体验等活动。同时为方便游客出行，西安地铁通过优化峰期时段、延长末班车运营时间等，保障交通出行。
1: 陕西台消息，五一假期，省消防救援总队和陕西交警分别发布安全提示，提醒群众绷紧安全弦，平安欢度假期。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大家，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的可燃杂物，外出时关闭电源、火源、燃气，厨房用火不要离人，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进入楼户、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出行时，车主要对车辆油路、电路进行检查，防止因短路引发火灾。不在车内吸烟、使用明火或长时间存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可燃物品。在景区游玩时，不违规吸烟，严禁乱扔烟头。进入森林草原和山林景区，严禁违规携带各类火种，禁止野外生火取暖、烧烤等玩火行为。交警部门提示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线路，关注天气变化，长途驾驶要合理安排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实习期驾驶人禁止独自驾车上高速公路，遇交通拥堵听从指挥，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2: 节日我在岗，这个五一假期，陕西省重点水利工程延安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建设现场一片繁忙，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窗口期，全速推进库区清淤和附属工程建设，确保全省重大水利项目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在位于延安的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大型绞吸船持续开展水下清淤作业，在畔沟堆泥库，大坝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工人们正紧张进行溢洪道及绿化等附属施工。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总工程师张仲民：
3: 目前呢，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库区绞吸船水下清淤施工常态化开展中，畔沟堆泥库大坝溢洪道及附属绿化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各项节点任务按计划落地进行中，确保水下清淤施工任务圆满完成。
0: 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内容包括库区清淤590万立方米，新建堆泥库一座、堆泥厂两座，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也是国务院确定抓紧推进的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王窑水库扩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王窑水库的防洪安全能力，对提升延安革命老区水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陕西台记者报道，昨天凌晨，随着动检602次高速综合检验列车从西安东站、武西场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到西安东站正线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与此同时，西延高铁西安枢纽联络线工程、郭北联络线三义村站至郭王村站段同步启动动态试验。至此，西延高铁正线顺利接入西安东站，标志着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互联互通，两座核心高铁站实现握手。西安东站作为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车站建筑总规模39.4万平方米，建成投运后，预计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
2: 陕西台记者曹凯报道。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 263.2338 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站收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英国选手和哈萨克斯坦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不满20岁的中国年轻组合何智恩、周坤一出场，入水翻腾旋转。

0: 等动作衔接自然流畅，身姿舒展优雅，富有感染力，最终以 269.5518 分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四名。俄罗斯队包揽冠亚军，日本队获得季军。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中国花样游泳队在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已获得4枚金牌、2枚银牌。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若涵，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刘天旭。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五一，来三秦大地吧，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3: 走进革命旧址，
4: 就朝这儿，我认为最和谐。
3: 感悟红色热土上的初心与信仰。
2: 漫步古城墙下，触摸十三朝古都的历史脉搏，
3: 亲手体验非遗皮影、秦腔脸谱，让传统技艺在指尖绽放。
2: 从兵马俑的雄浑到古街巷里的烟火温情，
3: 从大唐不夜城的璀璨到秦岭山水的灵秀，
2: 从延安宝塔山的红色光芒到陕南茶乡的漫山青翠与醇香，
3: 让我们
5: 走遍三秦大地，读懂美丽中国。
6: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9: 多一声问候，妈
10: 妈，
9: 多一点交流，
10: 这裙子真好看。
9: 多一次陪伴，
11: 剩余了赶紧提干。
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4: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4: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9: 说。
18: 我想买双球鞋。
1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10: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 107.0，石泉 FM 91.3，宁陕 FM 107.4，蓝藁 FM 105.0，镇平 FM 87.3，白河 FM 91.5，紫阳 FM 106.0，旬阳 FM 101.4，平丽 FM 104.6。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11: 创新表达，焕新而来。
22: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23: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4: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割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23: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4: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很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23: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24: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23: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24: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气的知识，整个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23: 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24: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着我们

0: 安全，对于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0: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0: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思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0: 技术研究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零到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思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也，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1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

0: 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1: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自我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1: 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0: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我说退休以后干什么？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场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够了，我奋斗够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5: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7: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8: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就要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7: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8: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非常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

0: 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呢，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宁次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1: 今年三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2: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3: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2: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4: 前不久，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1: 为什么日本没有吸取教训？这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怎样的威胁？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二战后，日本1947年5月3号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该宪法被广泛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是宪法和平主义原则，不仅在国内享有广泛民意支持，也成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承诺。不过近年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成势为患。那么他们为何不吸取历史教训？终极目标是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
6: 这些做法的终极目标啊，我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短期内，日本想要获得完整的交战权以及远程打击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要成为一个军工出口大国，并且要扩大全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长

0: 期来看，则是想要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彻底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那么这一进程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啊，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的路径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它现在的包装啊更为精巧，那么它的内核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1: 向浩宇表示，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0: 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啊，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那么高市早苗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那么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啊，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的任其发展的话，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类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0: 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最新谈判方案披露，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称已做好两手准备。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国已撤军，向欧洲极限施压，安全承诺如何步步沦为博弈筹码？
0: 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过江通道掘进，预计今天上午9点抵达江底75米，创纪录。大国重器如何打造世界级越江隧道？
1: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聚焦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
0: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请听云端藏寨隐客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据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